0: 8月在安阳正式开幕。娱乐消息，62岁的李连杰零片酬出演的短剧《剑归》全集上线，以筑梦人的身份将中国功夫带给年轻一代，曾直言觉得舞台太小不重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9号新闻小姐李湘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三点二班来自周杰伦，那这里边特别配有特色的配器就是这个乒乓球的声音。
1: 你还记得你小学时候在哪个班吗？
0: 我好像真的在二班待过
1: 啊哈
0: 啊！我上初中的时候也是二班，
1: 你跟二很有缘哦。
0: 对对，要不然我有你这个搭档呢，
1: 真行，
0: 互相挖坑，
1: 在这儿等我呢。接下来杰伦了，哎，这周杰伦的粉丝们又欢呼雀跃了啊！
0: 对，
1: 因为他的嘉年华演唱会啊，今年三亚站审批通过了。
0: 是的，时间是在今年的12月18、19、20三天。
1: 连唱。三天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三亚站，目前看到在网上已经可以开始预约抢票的还有南京站啊。南京站是9月24号到9月26号，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也是连唱三天。说点南京还是有点东西的啊。
0: 对呀，
1: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推荐，就是毕业旅行，很多高三的同学不是在这个暑假，相对来讲应该是他青春的年华当中最惬意的一个暑假了。
0: 是的
1: 啊，最 chill 的一个暑假。那暑假这个毕业旅行选择的目的地其实南京就特别的好。为什么？南京出来一个政策，只要你拿着这个高中毕业证，然后全市的啊几乎所有的重点的这些旅游景点都是免票的
0: 哦。
1: 你看这个福利好不好？
0: 非常友好。而且其实南京的旅游景点很多，各种特色也很多，有人文的，也会有自然风光的，
1: 是，
0: 还有红山野生动物园。
1: 对吧？还有关键高校也多呀，985、211各种高校也多，
0: 好吃的也多。
1: 是，好吃的高校推荐大家啊，如果
0: 好吃的高校
1: 真的有一个高校真的很好吃，
0: 食堂很好吃，
1: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它是对外开放的啊，这个不用预约的，大家有机会真的是要去南京做毕业旅行的话，可以去那儿就是尝尝他们的食堂，我当年就去尝过，真的挺好吃的。
0: 所以大家们，南京的目的地现在是不是可以加入到你的旅行清单当中了？
1: 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小时的早安881啊，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8:0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今天阿姆长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那就是雅诗兰黛家的红石榴洗面奶。
0: 刚刚还有朋友在问我说，角质层比较薄，可以用它来当面膜吗？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频繁的使用，因为它作为一款性价比很高的洁面，其实它本身的清洁效果就已经很好了。配方上采用的是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既有皂基的深层清洁力，带走肌肤的多余油脂，又有氨基酸的温和保湿，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所以这个角质层比较薄的朋友，你日常用它用清洁其实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最近这一段时间确实感觉好像这个有点暗沉了，然后肤色有点油腻腻的，那基础的清洁保湿已经满足不了了，你也可以用它厚敷当做清洁面膜来使用。
1: 是，
0: 因为它里面是有这个锰脱粘性磁性粘土的，能够吸附油脂跟彩妆的残留，坚持使用皮肤是通透有光泽的。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啊就是红石榴精粹，能够舒缓肌肤，改善暗沉氧化，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透亮。
1: 是，你在说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这款男士应该也 OK，
0: 可以的，可以的。
1: 红石榴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特别香的香味， 是吧？
0: 对的，
1: 我觉得男士也是挺适配的。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就是男士有一种方式啊可以让自己用到，就是给老婆或者给女朋友买然后呢自己在早上洗脸的时候
0: 顺理成章的蹭用就行了。你就不用开口问，你不要开口问说我能用吗，你如果开口问的话一定是得到一个白眼说不行。
1: 对，
0: 但是如果你非常自然的拿过来就挤那么一点点直接上脸，我觉得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啊，
1: 就是，
0: 好不好？
1: 用之前记得这个洗面奶放的位置，还有它的这个方向，
0: 放回原味儿。
1: 对对对，
0: 啊，放回原味儿，好不好？那这款洗面奶呢，油皮清洁力到位，保湿干皮也很在线，那温和不刺激，所以敏感肌也能用，可以说是一个全能选手了。更何况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朋友们也非常香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官旗一支售价350，而今天我们这儿清仓。

0: 特价149，到手的是一大支正装的容量，正装是125毫升的啊，
1: 嗯，
0: 两支到手就是288元，两支到手就是半斤了，
1: 真的是，啊，
0: 是吧？
1: 论斤买
0: 啊，半斤买，你看一支125，两支就是250毫升，250毫升那不就是半斤吗？
1: 是，
0: 对不对？啊，而且买两支我再送你纯芝素的洗脸巾5包，清洁搭配组合，非常的好用，
1: 对，而且大家现在回复秒杀，除了可以下单我们这个红石榴洗面奶之外呢，还可以去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夏日清仓的这个专区去看一看啊，比如说88元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补水的面膜呀，另外呢还有10付199就可以获赠夏日的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的手机贴，各种福利吧，
0: 对
1: 啊，总之回复秒杀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郑伊健啊，他其实我觉得跟周杰伦的3年2班是可以连在一起来听的。
1: 哎，为什么？
0: 因为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我们友情最丰盈的岁月
1: 啊，真的是，
0: 嗯，
1: 好，那熟悉的前奏啊再次响起，让我们有请出浩南哥吧，是吧？
0: 对，
1: 郑伊健带来的
0: 友情岁月。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

0: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7: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7: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八八一，
7: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

0: 罗马假期来自胡彦斌带来的一首歌。现在其实正逢假期啊，对于很多同学来讲是放暑假，对于很多家长来讲是放年假。那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就是在旅游圈里一直流传着旅游七天定律。
1: 是，哎，很多人出行就是都遵循着这个七天定律啊哈。为什么呢？就是简单来说，人的情绪和体力会跟着出游天数慢慢发生转变。就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往往大家都比较想家了，想回来了。
0: 你看，我就说咱中国人对七这个数字有特别的概念啊。
1: 是。
0: 出行前两天是非常有新鲜感的，因为你暂时抛下了日常的工作琐事，离开了熟悉的环境，来到陌生的地方，无论是风景啊、小吃啊、大街小巷啊，处处都让人觉得新鲜。走哪儿想拍到哪儿啊，每天兴致满满，完全感觉不到疲惫，因为满心都是奔赴远方的欢喜。
1: 是。到了第三天和第五天这个期间啊，其实是整趟旅程幸福感最高的时候，因为你慢慢适应了当地的节奏，不再用这个匆匆忙忙赶路啊、打卡呀、往往比较chill了。这几天静下心来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息啊，逛逛老街啊，尝尝特色美食，慢慢体会一座城市独有的韵味，那游玩体验就是达到了最佳状态，也是旅行最放松惬意的阶段。
0: 是的。可是过了第五天，倦怠感就悄悄来了啊，长时间的走路，有可能作息还紊乱了，那身体率先会发出一些疲惫的信号。
1: 是。
0: 再加上咱们连看了五天风景，新鲜感慢慢褪去了啊，再热门的景点吸引力也大打折扣了。吃饭、赶路、收拾行李，一些些小事儿会让人觉得有点繁琐，游玩的热情度它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到了最顶峰的时候它开始缓慢下降了。
1: 是。等到第六第七天了，心里就开始想家了，是吧？格外想念家里柔软的这个床，让想念日常家里面的这个家常便饭，开始惦记家里的生活了。再好看的景色哈，在第六第七天也比较难让人提起兴致了，心里面有点归心似箭了，只想收拾行李返程啊。
0: 所以记住啊，旅行的时候有一个七天定律，这个七天刚好是我们人体适应陌生环境的临界点，时间太短玩得意犹未尽，行程太长身心就容易透支。所以咱们打算规划出行的朋友啊，咱们不必盲目的把行程排得那么满。
1: 对。所以计划啊，七天游玩中间当然也可以留出一天来休息放空，调整一下状态啊。总之呢，大家在这个暑假准备出去玩的话啊，建议大家这个出行的日期卡好，这个七天，这个遵循一下我们七天出游的这个规则规律啊。
0: 有朋友说，你是怎么算出来我只有五天年假的？加上前后的周六周日凑个九天，回来出发之前整一天行李，回来之后休息一天，刚好七天。你们是掐指算好的吧？
1: 是是是。当然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不单单是咱们的这个身体啊，就是你知道天天可能要暴走呀，然后跟平时的咱们那个节奏不太一样，而且出去以后皮肤面对的这个状态其实跟平时在家也不太一样。
0: 是的。因为不管你去的热的地方还是冷的地方吧，你的皮肤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皮肤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为什么说你出门玩的时候还是要带你经常用的一些护肤品，这样子的话不会给到皮肤的一个重新接受的一个过程，你就用你用熟悉的啊。
1: 对。
0: 就算去到陌生的环境，不管是干了、是湿了、是油了，还是什么这个
1: 就是状态不好了
0: 啊，对对对，状态都能够保持稳定啊。
1: 是。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这个真的诚意跟各位推荐。之前在我们 UP 商城也卖过，之前的价格我忘记了，好像没有149块钱这么低啊。朋友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雅诗兰黛家125毫升的红石榴洁面正装，这是他们家常年的热销产品。那今天149就可以买到手了，官旗售价是多少呢？是350块钱，也就是我们的价格是官旗的1/3，多那么一点点啊。它特别适配的是缺水跟暗沉的肌肤，油皮可以用，干皮可以用，敏敏皮也可以用，因为它里边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既有皂基的深层清洁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保湿，核心成分呢也是红石榴精粹，帮助我们的皮肤改善氧化暗沉，长期用下来呢，皮肤是更加的透亮有光泽的。
1: 是的。两支是288啊，要知道官方旗舰店这个一支就卖到350了，正装125毫升，特别适配什么呢？跟朋友拼单，哎，就是

0: 约上自己的闺蜜是吧，朋友来拼一单，两只288，今天我们啊只有50单，价格非常的实惠，不要错过。当然大家回复秒杀可以直接下单的同时呢，也可以看看我们 UP 商城的夏日清仓的活动区啊，有88元这个可复美补水保湿面膜也在进行特价销售啊。另外我们全场还有一个福利，就是付满199块钱就可以获赠夏日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的手机贴，都是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买两只还送你5包纯芝素的洗脸巾啊，朋友们，所以买两只更划算了吧，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0: 对，总之就是帮大家省钱啊。想要这个在买化妆品省钱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想要装修省钱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那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家装补贴啊，自己装修可以用，家人朋友也都是可以用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大牌设计师团队是1对1给你服务，全程没有任何增项，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并且我们的记者会全程监督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它来自于中国摇滚女歌手，叫做江心。曾经她也是窦仙儿窦唯的前女友啊，
0: 是
1: 啊，在王菲之前的那一位。
0: 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歌出自她2004年的专辑《纯粹》当中，这首歌叫做
1: 《潘多拉》。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在意，这首歌来自 Zaza Zoo、嗯、他们这个乐队的名字呢是西班牙文怦然心动的意思啊。
1: 是，这首歌叫做在意。我看到最近啊，这个我不是加了很多全国的摩托群吗、嗯、很多摩友都非常在意最近的天气，因为温度一旦高于这个30度、嗯、就是骑摩托车包括平时骑电动车的朋友都会觉得真的是太热了。 哎，尤其是最近这两天就是又热又干。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浙江的科技企业，它发明了一款新式的制冷马甲，相当于把小型的空调穿到了身上，哎，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
0: 科技改变生活呀，朋友们！这款制冷马甲它区别于普通的风扇背心，它的后背配备了独立制冷模块跟排风风扇，设置了低、中、高三档风力模式，可以自由的调节制冷档位。如果在室外35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下穿上之后呢，体感能够直接下降8到15度，而且是在前胸后背持续散热，带走身体的热量，长时间在户外走动啊，出汗量就会明显减少、嗯、那这个中档模式的续航时间是比较长的，建筑工人啊、环卫人员呀、包括外卖小哥啊，还有咱们户外垂钓的钓鱼佬啊穿戴起来都很合适。
1: 是，
0: 目前这款马甲不光在国内热销，还远销了多个高温国家。
1: 是，虽说有降温装备可以辅助防暑啊，但是高温天气外出依旧不能放松警惕啊。在这里也给大家做几点温馨的提示，白天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是全天最热的时候啊，尽量减少长时间的露天在外面，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在外面钓鱼也好啊，尽量不要、嗯、那如果必须在户外工作，最好是轮换着来，就是干了干那么半个小时休息休息，这样哈、啊、不要连续的暴晒，要不然真的是一旦温度35度以上非常容易中暑。
0: 是的，而且咱们说多喝水，即便在补水方面也要讲究少量多次饮用，多喝的是温水或者淡盐水，
1: 是
0: 不要大口猛猛灌冰水，是很容易刺激肠胃的。而且呢，最好日常穿浅色的宽松的衣服做好防晒，一旦家人们啊出现了头晕乏力、浑身冒汗、心慌闷热的情况，这个可就是中暑前兆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要立刻前往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嗯、如果还是感觉持续很难受的话，就得去医院看一看了。
1: 是，并且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制冷马甲呢只是辅助的降温工具啊，穿戴的时候也要留意身体的感受，如果体感过凉也要及时的调低档位，高温天气防暑优先啊，合理安排外出的时间，做好防护，哎，这是重中之重了。好的，时间到了8点40分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好不好、嗯、万能通最近也是持续啊在进行这个暑期我们的活动啊，最近有两款热门的产品还是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啊，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呢直接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整个的油路做一下完整的清理。另外一个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精装礼盒了，一套239块钱，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它是针对的老车啊，家里面老车里面有一些陈年老碳啊，想要清理一下，那就选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看到我们不少朋友都发来了使用后的这个反馈啊，比如说我们的车友小平，他说哎，第2瓶万能通加了1周了啊，说一下感受，第1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2瓶加过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8， 哎，你看看是不是油耗降下来，我们这个就更省油了。并且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有效除碳率

0: 可以直接入手90毫升的啊，非常的划算。90毫升的只需要499，50毫升的只需要379。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抢单了。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千朵这位朋友说，我买了红石榴洗面奶，看还送了5毛洗脸巾，对吗？
1: 对 的,
0: 对的啊、哎，买两支就送洗脸巾，所以啊，也恭喜千朵囤货成功了。
1: 是的，哎，想要冲我们的洗面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当然，想要这个给孩子报夏令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啊。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依然在招募当中啊，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连续举办了10年的一个品牌夏令营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可以在这个夏天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品质，收获自律好品格。那10年来，有数万名的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今年呢，依然是3条线路给到大家，一条是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线路在湖北。现在我们的补贴的名额还剩不多了啊，大家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依然是海陆空3条线路等着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
0: 是的啊，来，大家继续发着关键词，我们继续陪各位来听歌。这是五月天在20年前2006年带来的一首作品。
1: 哎，
0: 我每次听这首歌我都想起了匡威。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有一次搞活动在 KTV， 让他现场表演，他唱了这首《天使》，满四座皆惊。
1: 来听听五月天的版本。
0: 天使。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听到8316乐团的这首歌，情不自禁的回到了想看那个那部台剧想见你的时候。
1: 是的，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和 Tony 陪你在上班路上听歌的时间了。最后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的家装节依然是引入了一个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参与，
0: 把您家的装修放心的交给河南音乐广播和华普装饰。之后听到山丘，
1: 来自李宗盛。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校在育招生工作全面进入录取阶段，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批次进行，持续到8月上旬。本周五，郑州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举办，届时提供岗位33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并开始适应环境。体育消息，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总决赛确定落户焦作，将于2026年11月11号到11月15号举办。娱乐方面，张艺兴首张全英文专辑 Step 最新上线，张艺兴全程深度参与整张专辑的词曲创作，编曲思路把控，兼顾演唱制作双重身份。同名主打 Step 创新融入中式唢呐，搭配 Funk 编曲，东西方音色碰撞极具记忆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叫男人 KTV。 有人说啊，倾诉心是最好的载体，莫过于一间 KTV， 所以胡彦斌来写了这首歌。

曲啊。那这首歌曲当中呢，胡彦斌啊演技特别的精湛，那种转音的唱腔也是把成年人独处的落寞演绎的淋漓尽致啊。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那种积攒了许久的压力，还有事业的波折，感情的遗憾等等都融入了歌曲当中。我们昨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带大家听的是女人歌单，那听到这首歌大家就应该知道吧，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男人歌单。提到男人歌单，你想到和男人有关的歌有哪一首呢？也欢迎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给我呀。时间来到了9:06，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娇。最近的天气啊是闷热了许多，自从昨天开始进入到小暑的节气以来哈、啊，那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出油又出汗。所以每天一定要认真洗脸，尤其是到了下午啊，如果觉得脸上的皮肤油光暗沉，那你一定要家里备一支好用适合的洗面奶了。那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诚意推荐的就是一支双效实力派的清洁选手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125毫升的。雅诗兰黛家常年热销产品啊，缺水暗沉的肌肤都很合适，也是收获了众多用户的喜爱。这款洗面奶性价比超高，配方上的采用了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既有皂基的深层的清洁力，可以带走肌肤多余的油脂，又有氨基酸的温和保湿，所以洗完之后呢，它不会像有的洗面奶洗完了之后那种很紧绷啊，它这个是不紧绷不拔干。核心成分是红石榴精粹，能够帮助舒缓肌肤，改善氧化的暗沉，长期用下来的话，肤色更透亮更有光泽。除了基础的清洁保湿之外呢，晚上还可以厚敷来当做清洁面膜使用。特别其中还添加了蒙脱磁性的粘土去吸附油脂和彩妆的残留，所以女孩子们化完妆之后用红石榴的洗面奶啊，坚持使用的话，它不仅能够对肌肤有一个深层次的清洁，它会让你的肌肤通透有光泽，可以说一支多效，非常实用啊。不管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是同样适用的，温和不刺激，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下。来说一下价格，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125毫升，官方旗舰店售价350元一支。那今天 UP 商城清仓特价只要149元，就能到手一支大容量正装的125毫升了，两支也只要288块钱。雅诗兰黛家的红石榴系列啊，一直都是爆款抢手货、啊，但是今天呢，你能拿到这么便宜的，只需要149就可以拿走的红石榴的洗面奶，真的特别的难得啊！只要用过的女生都是懂的，而且今天买两支的话，再给您送。专门的洗脸巾5包，这样的话呢，清洁搭配组合起来非常的好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你像这款洗面奶，不管是自用囤货呀，或者是朋友拼单啊，送礼表达心意啊，都特别的合适。今天的货也非常有限啊，只有50单，价格实惠，不要错过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的互动答题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如果说是男人歌单的话，它绝对是男人歌单的代表作的作品了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很经典的一首歌，也是96年的一个部作品了。就如果大家知道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的话，把正确的歌手的名字加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歌手名字加歌曲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先来听这首《男人》。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4: 拒绝 emo，
5: 拒绝 emo，
0: 主打轻松。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0: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5: 旋律绕耳边，
0: 快乐每一天，
5: 沉浸式听歌，
0: 沉浸式放松，
5: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5: 欢迎回来，9:18，你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娇。刚才呢，我们一道互动答题，听到的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太简单了，这个题，对不对？张浩哲的《好男人》也是张浩哲96年的一首作品了啊。对于男人歌单当中，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首啊。感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和参与。来，谢谢用户096，还有我们生活简简单单、庆竹庆义，还有这位爱小鱼，还有解玉 Summer， 还有冰淇淋随风，还有轻快笑着行 Mr. 张加菲猫，还有郭记，还有雪王，谢谢各位啊。哎，我刚才还问了一下，就是说提到男人歌，提到男人的歌单，你们会想到的是哪一首呢？龙先生说了，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啊，太正能量的一首歌了，是不是？还有郭记也说了，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对，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作品了啊。今天呢，都会给大家来安排到我们的男人歌单，所以你会想到哪一首，也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来告诉我哈，让我看看你们心中的男人歌单都有哪一首呢。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活动啊，特别适合小男生来参加，当然现在女孩子也都特别喜欢了，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磨练孩子的意识，收获自律的好品格。有很多的小男生都特别想体验一下当军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来呀，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让你完完整整的体验一番，关键是还很好玩。官方出品10年口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10年沉淀的专业好口碑，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数万名孩子啊，在这里从低头族变身的小英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的战士，也从一个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以下孩子们的时间观念呀、自理能力呀、都能得到全面的提升，也能锻炼一下他的体能，教他叠出豆腐块的军备，养成作息规律，行事如风，站姿挺拔啊，也会让他在这个暑期告别手机的沉迷，因为他真的有事儿干啊，也和朋友们在一起很有意思啊，不仅锻炼了体格，也收获了这种非常好的挺拔的身姿，是不是？来，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海陆空，孩子喜欢哪个呢，给他报哪个就可以了。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你像陆军的话补贴完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补贴完也是不到3000块钱，这样的价格啊，在市面上真的很难找的，所以把这份信任给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来推荐的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的名字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对吧？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那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太知道了吧，又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送分题，我们的互动答题的第二道问题。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男人哭吧不是罪》，你知道是谁演唱的吗？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歌手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你了。

刘德华，男人哭吧不是罪，又是一个送分题吧，太简单了。 Mr. 张就说了，这是刘德华的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实在太经典了，是不是？还有郭季也说的是刘德华，轮胎小妹说刘德华，还有我们的随风王小珍 L 刘雪王加菲猫都答对了，也感谢下冰淇淋，还有薛小渊、小鱼龙儿、西北风，还有青青小狼陆凡，谢谢各位的积极互动参与啊！这首歌就是刘德华2000年的一首经典歌曲了哈、啊。因为一直有这样的说法，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刘德华的这首歌呢，就打破了固有的偏见啊，直白的呐喊出了内核，就是落泪从不等同于懦弱，负重前行的男人也拥有释放情绪的权利。所以正在听节目的男生们、男人们，你们喜欢这首歌吗？大家也可以把你知道的男人歌单发送过来啊，让我看到，提到男人歌单，你们会想到哪一首呢？合适的话，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来安排的。来给大家在听音乐的同时推荐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有很多的车友都已经使用过了，因为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有听众就反馈说用过，那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用了两瓶之后呢，故障灯直接消失了，也感谢这位叫做车友丹的反馈啊。提到全能用户三兄弟啊，都是给大家配好的一套199元是三瓶，给大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可以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之前咱们很多的车友都是一瓶一瓶的买啊，先买一瓶试试看，但是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听友反馈说，哎，我用完第一瓶了，第二瓶啥时候用呢？我总共需要用多少瓶呢？哎，现在不用再这个考虑这么多了，因为我们直接是给大家推荐了套餐，就是一套三瓶，你给这个直接三瓶用完，一套199元，你的车辆的之前可能遇到的问题就直接解决了啊。开的时间比较长的老车的话呢，给大家推荐一下精装礼盒，这个是一套239元的，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做到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当然我们现在商城当中也有单瓶单瓶买的啊，也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喜好，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我想先试试看，没问题，您都可以直接回复给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男人歌单当中的粤语歌曲啊，这首歌是在1991年的一首歌曲了，歌曲呢是由香港的一位老牌歌手林子祥来演唱的。来，知道这首歌曲的正确的名字的朋友哈，这是林子祥演唱的哪一首歌呢？知道歌名，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哎，这个题可能比之前的两道题稍微上点难度啊，就是看平时有没有听，经常听粤语歌的朋友。反正这首歌就是林子祥来演唱的，关于男人的一首歌。知道歌名，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等着大家。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4: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这里依然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林子祥的什么歌曲呢？我还说有点难度呢，大家都说毫无难度，就是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这首歌曲诞生于1991年啊，也是徐克的经典《黄飞鸿》系列电影的主题曲。当时在91年的时候，作品面世之后是迅速的火遍了两岸三地，斩获了多项影视金曲的大奖啊。我是觉得这首歌吧，它旋律很熟悉，我想猜歌名的话可能还有一点难度，没想到大家都觉得特别简单。所以啊，你看咱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这个音乐素养真的不是盖的啊。随风说了，一点难度都没有，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勤快笑着心说，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但是第一反应我觉得歌名，我以为是黄飞鸿，大家把这个歌名和这个电影名记混了，没关系啊，好像确实是容易让人联想到黄飞鸿。轮胎小妹也是第一时间说是男儿当自强。郭靖说了，林子祥黄飞鸿的系列真的太好看了。还有我们的薛丽说，这首歌曲是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喵喵喵说，林子祥的歌听起来总是那股真汉子纯爷们儿的阳刚劲儿，气势磅礴。所以啊，这个男人啊有这种阳刚劲儿，也很有温柔的一面。我们一会儿听到的就是一首展现男人温柔一面的男人歌，大家先想一想会是哪一首。Mr. 张说，关于男人主题的歌实在太多了，我能想到的像杨宗纬的那个男人，筷子兄弟的老男孩，林子祥男儿当自强，还有周传雄的男人海洋。对，我们今天其实我本来想着一个小时的歌单听男人歌应该没有女人歌多吧，后来一整理歌单的时候发现一个小时还是听不完啊，歌曲还是很多。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传雄了，这首歌叫《男人海洋》。这首歌大家熟悉吗？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把你知道的你熟悉的男人歌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是关于男人的那些歌，你想听到的还有哪一首呢？把你知道的歌名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有请出周传雄。

我会是什么呢？我估计下一首可能大家猜不到，一会儿大家都知道了。在我们听音乐的同时呢，虽然是男人的歌单啊，但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女生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阿玛尼，有一个他们家的爆款的产品叫自我无界香水。你看夏天的时候呢，容易出汗啊，那种淡淡的汗味儿总是让人很局促，所以选对一支香水，时刻保持那种清雅的氛围感很重要。那今天我们爆款商城为各位推荐的就是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这款香水是明星的同款香，清甜的花香和沉稳的木质调平衡的刚刚好啊，甜而不腻，留香持久，通勤约会都能喷的知名品牌的香水。这款香水前调的味道呢，是橙花撞上柠檬的味道啊，一喷就是那种清透的果甜，好像咬了一颗多汁的葡萄的感觉。中调呢是晚香玉混着茉莉的味道，温柔又有灵气。那尾调的那个木质调呢，稳稳地压下了甜度，瞬间就有了那种高级沉稳的感觉，不齁不腻啊。它是粉色的瓶身搭配上蓝宝石的瓶盖，很好看，很漂亮的一款香水，拿在手里很有质感啊。所以我们今天正在听节目的男人们，男生们，我们今天的男士的歌单，所以呢，我们有没有想给女朋友给老婆去当礼物送的呢？稳妥省心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喷两到三下，晚上回家还能闻到淡淡的余香。很多的明星博主都是强力推荐的一款产品啊，就是这款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重点是价格机制非常的不错啊，阿玛尼的香水5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1220元。今天呢，我们的品牌方拿出了少量的促销名额啊，阿玛尼的香水到手只需要379块钱，只需要37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50毫升的正装的专柜的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了。那平时呢，喷香水喷的比较多，用的比较多的朋友，你可以入手90毫升的会更划算，90毫升的只需要499元啊。这个价格估计到免税店你就很少能拿到的。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甄选好物，价格实惠，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不管是上班、通勤、周末约会、度假旅行，这一款都是特别合适的香型啊。今天重点推荐的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我想给媳妇儿、给女朋友送的可以下单了哈。还有我们的姐妹们，平时喜欢喷香水的，上班的时候都喜欢喷一小下的，那这款阿玛尼绝对是一个自留款。那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男人歌单了，这首歌曲呢是男人的好，对，名字就叫男人的好。这位歌手的声音特别的有辨识度，就是一出来我估计经常听歌曲的朋友就知道他是谁了，所以我想让你猜一猜这位歌手是谁呢？把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把这首《男人的好》是谁演唱的，正确歌手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欢迎回来。对，刚才那首《男人的好》是谁唱的呢？大家都说这声音也太明显了，都是秒回的。没错，就是张宇，这是张宇97年的一首歌了。因为张宇他那个声音太过标志性了，那种沙哑的语式唱腔啊，所以也感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啊。你看喵喵就说这个声音的辨识度也太高了吧，这不是张宇吗？Mr. 张说这歌手一听就是张宇啊。家的猫也说不用听都知道，不用听请问你咋知道的，不用听咋知道，所以大家也要好好听我们的节目，好好听我们的歌。黄佩文说了，张宇，是的，佩文，就是张宇的歌啊。随风说，这不张宇吗？是的呀，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宇了。嗯，还有我们的日进斗金说，盲猜明天的歌单是春哥曾哥的。谁说的？明天啥歌单我还不知道呢。我们每天一期主题啊，就是大家想要听到什么主题的歌单，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来给我一个参考，来给我个意见啊，说不定下一期的歌单就是你定的呢。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有需要家装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因为我们推出的有质量监督记者团嘛，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和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在联合举办的家装节的活动了。另外为了大家省钱，我们也推出了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基金，这个您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领取一下2000元的家装基金。接下来的这首歌，对吧，我们都马上要到节目的最后了，还是想让大家来参与一下节目的互动啊。这首歌叫做你的男人，这个歌手的声音标志性也很明显啊，知道这个歌手是哪位的，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这首深情的歌叫做《你的男人》，是谁唱的呢？就是情歌王子张信哲了。我们今天这个答题第一个答对的是 Dr. Zhu， 第一时间就发过来了，说张信哲。然后还有日经的

学历说是张信哲的歌，随风说情歌王子张信哲呀，没错。雪王说了，说这首歌是张信哲2006年的同名专辑《做你的男人》当中的主打歌曲。都好厉害啊，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和互动啊，同样要感谢本轮答题答对的秋霜孤叶，还有树叶，还有高歌，还有我们的 Happy Life 天波一涵，谢谢各位。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男人歌单就到这里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都没有播完啊。每天一个主题，就在魅力放轻松。你想听到什么主题的歌单，也可以随时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李江来告诉我。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稍后的10点整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吧，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将再添一条新的高铁，线路起于周口市，经商丘市，后进入山东省济宁市。本项目全长约186公里，可与谋划中的济南至济宁高铁衔接。麦收过后，在孟州市的黄河滩区，成片堆放的打捆麦秸垛，一个个形如馒头般圆滚滚，成为这个夏日受人追捧的取景打卡地。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末登陆我国。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价格已上涨超300%。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欧洲球队占据了6席，非洲、南美洲各占一席，葡萄牙成唯一一支被淘汰的欧洲球队，东道主全部出局。娱乐消息，王力宏演唱会敬业话题持续发酵，王力宏成都场舞台摔倒，撞碎耳骨，缝了39针，依旧全开麦唱满3小时，相关短视频全网播放破30亿，热议艺人的职业素养。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位硬核的嘉宾。为什么说他硬核呢？如果把他的故事拍成一部电视剧，我觉得就是妥妥的现在最流行的那种大女主戏哈。当年呢，他怀揣着20000块钱，从这个地下室开始吃泡面起步，现在已经做到了年销售额几千万的企业的董事长。几千万我可能说少了哈。另外呢，还带着几千个乡村阿姨发家致富，他就是全国38红旗手汴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一涵汴绣董事长张刘凤，张董，听听他的声音吧。
1: 河南音乐广播电台的新老朋友们，我是你们的非常非常期盼见面的老朋友一涵汴绣的张刘凤，很荣幸在广播电台

0: 您台我们又相见啦。
1: 是，那今天节目当中您看我是叫您张董还是刘凤总比较好？
0: 都可以的。
1: 叫刘凤总吧。
0: 最好叫我的名字就行。
1: 好。其实我觉得每次看到您哈，就感觉您的精神状态都特别的饱满。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个特别有能量的人？
0: 我觉得一个人的状态决定着自己的未来，甚至要影响很多人，所以我要时时刻刻保持我自己热情饱满。
1: 嗯，您从自己拿针绣花到现在管理几千万的大盘子哈，大企业，就是您日常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是现在偶尔有心情研究针法吗？还是说每天都在看财报啊，见投资人呐、啊，或者是在做其他的项目？您每天都忙点什么呢？
0: 嗯，我总结一下我自己的日常，用我女儿的话说、妈妈你就是一个工作狂，是一个学习狂。其实我的工作和生活中，除了生活部分不说，我的工作状态就有那么三件事儿。第一，发现更好的未来，给手工刺绣这个产业找不同的方向和战略定位。第二一个，来传承中国传统的手工刺绣的技艺。所以我也在有空的时间来研究针法，来学习刺绣，甚至传承刺绣。第三个呢，我就要不断地去更新和学习自己的认知，比如说 AI 数字化、AIGC、GEO 等等这些东西，让自己能融入到年轻人的团队中去，不被落伍。
1: 是的啊，听完您的这个介绍哈，知道您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攀登。那今天的节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一定要锁定收听哈。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变绣世家出身的，从六岁开始拿针刺绣的，一位女性。但是呢，她现在又管理着几千人的大企业，怎么做到的？今天的节目咱们一一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哈。那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对变绣或者是对刺绣有多少了解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您最喜欢的有没有什么刺绣的作品，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今天的嘉宾当然不是空手来的，也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和他的本行业相关哈。您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呀？
0: 我准备给我们特别感兴趣，对刺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一份神秘大礼。一个非常非常一副非常非常精美的手工刺绣家用挂画。
1: 是价值是
0: 实际的价值啊，就是成本的价值398。
1: 就是您在店里卖多少呢？
0: 我们卖是980。
1: 这真实在啊。一下知道您的成本多少，卖多少了。就是大几百的这样的一个刺绣的挂画，今天呢免费的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想拿走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回答对刘凤总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哈。刘凤总问的问题也挺简单的，全都是这个变绣入门级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第一道题是，我记得好像是变绣的起源，是吧？起源于开封。
0: 对，我们变绣的起源，今天准备的题目都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基本上都跟我们的刺绣相关。比如说第一道题，我们手工刺绣也叫变绣，起源于开封，大家都知道啊。在古时候这个刺绣叫什么绣种，叫什么绣？
1: 古时候它叫什么绣？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啊。这个变绣呢，大家都知道，但是在古时候它还有一个名字，您知道叫什么绣吗？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今天价值大几百的这个变绣的挂画给您包邮到家。可能今天正在听节目的有很多新朋友对刘凤总不是特别了解哈。其实刘凤总以前也是抱着铁饭碗的，11年之前是在美术馆工作的，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后来呢，就是拿着2万块钱自己租了一个地下室开始创业。可能对于很多00后来说就非常受鼓舞啊，因为大家都现在都不想上班，都想自己创业。就是您当时拿着2万块钱底气是哪来的？您为什么觉得您能成事儿呢？
0: 在创业之前实际上没有想过真正要创业，这个机缘来自于2011年的2月底、
1: 嗯、
0: 我去了一趟广东老家，就我先生的家、
1: 嗯、
0: 碰上了当时我们开封的绣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的两个孩子在老家爷爷奶奶管得不是特别好，

0: 然后他就很担心孩子，我就问他，我说你会刺绣，你为什么不回老家挣钱？哎呀，他说刺绣现在没有市场，被机绣冲击很厉害。就这么一个意念，回来之后我就决定让所有会绣花的人不要再出去打工，留在老家成为一名绣娘，能有机会照顾孩子，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就这么一个冲动和想法支撑我走到了今天。也是因为这个冲动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这个大家给我一致的保护方法是谁都不要借给他钱，也不要给他资金的支持。然后我就拿着唯一的20000块钱和3张信用卡，在一间小小的地下室开始了我的这个创业梦想。
1: 您当时20000块钱起步，当时工作人员几位？
0: 我们当时20000块钱只有我自己，因为20000块钱连房子都租不起，所以选了一间第一年不要租金的地下室。20000块钱能够买什么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印了2000张传单，然后又买了2桶油漆，自己又买了2个货柜。就这么20000块钱花完了。自己顶着报纸在那儿刷房子，一个人自己在那儿装修。哎呀，想想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1: 还是历历在目的。
0: 是的。
1: 这20000块钱就是只够可能初步的一些物料的投资或者是房子的装修。那您迎来的第一笔生意您还有印象吗？
0: 第一笔生意是我当时发传单发来的。因为手工刺绣它并非生活必需品，所以购买的意愿强烈度并不高，我们要大量的传播。但怎么才能找到客户呢？我总不能满大街拉着人问你要不要变绣吧。后来就想到一个办法，发传单。当时发传单没人愿意接，给谁谁扔不要。那怎么办？我就为他们写了一封信，然后每一个传单外边都有一个信封，上面写上董事长亲戚。我在信封的里面放上一份传单，一份我手写的信，告诉他我这一次创业的梦想和想法，还有我的使命和我的责任。然后果然迎来了第一笔订单，当时的这个利润应该是17450块钱。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就是真的有人敢接着这个传单，就相信你的这份热忱，把这个订单交给您。
0: 对的，我就觉得那是我的第一个客户，当然也是第一个给了我信心支撑下来，让我觉得把梦想变为现实的支持者。我认为只要你拿出真心，用很好的理念和真诚的做法和很优质的产品，一定能打动别人。
1: 从那一笔资金开始，可能后来的这个订单就源源不断了，最起码是打开了销路。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您这么多年从一个人干，然后到现在管理几千个绣娘，您觉得就是这么多年的经营过程当中，对您来说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0: 最大的感悟是这个行业很难。通俗一点讲，真的是特别难。
1: 对，它不像一杯奶茶，你喝一口就知道什么味儿。
0: 是的，
1: 它需要是有门槛的人才能接受的。
0: 对，你看我们做的叫变绣。省外的客户说，变绣，什么是变绣？我们要讲中国的手工刺绣，中国河南的手工刺绣，
1: 要给他讲
0: 中国河南的开封的手工刺绣，
1: 是
0: 叫变绣。所以沟通的链路非常长，客户的购买意愿非常低，我们做大量的市场教育、市场引导，然后让客户了解变绣，了解河南文化，最后还了解它的使用价值，它才能产生微弱的购买。我就觉得真的是市场教育这个过程中蛮难的。
1: 是，这个特别能理解。就跟之前很多家长觉得你为什么要给这个家长上什么家庭教育课哈，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就无证当父母。
0: 对，
1: 但是当父母这个过程是需要培养的，
0: 是
1: 需要一些知识，需要一些积累的哈。
0: 对，
1: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在发答案过来哈。这目前呢，我看到已经被这个送秀两个字给刷屏了。刚才刘凤总问到大家一个问题，问到好朋友们这个变秀在古时候又叫做什么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今天邀请的一位重磅大咖是

0: 力韩变秀的董事长张刘凤，刘凤总哈，如果大家关于这个变秀，关于刺绣感兴趣，您也可以把自己心中的疑问编辑过来，发送过来，请这个刘凤总和我们来聊一聊。当然，朋友们，如果您对创业、对就业有一些困惑，您也可以在线请教啊。相信刘凤总现在管理着这么大的企业，走过了这么长的路，一定会给您一些就是可操作。是吧，有实践经验的一些点的啊。想看到今天嘉宾庐山真面目，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嘉宾，发嘉宾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就最近这两天呢，天气真的特别的热哈，就很多好朋友就说早上明明是认认真真的洗了脸，结果到下午呢脸上又开始出油，甚至出现一些暗沉的情况，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没精神，没有精气神儿。所以说夏天选一支对的洗面奶真的很重要。咱今天 UP 商城呢给您推荐了一位实力派的清洁选手，来自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的洁面乳，是125毫升的大正装，这个呢是雅诗兰黛的常年断货王哈，口碑的常青树，您随便在网上搜一搜，这个好评是看不过来的，很多朋友们都是三五瓶的囤回来用。首先呢跟朋友们分享分享，这个配方特别的讲究，用的是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体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有皂基的那种深层的清洁能力，把毛孔当中的油脂啊污垢给您洗得干干净净，同时呢又有氨基酸的温和保湿能力，洗完之后整个脸就是水润润的，完全不紧绷不拔干。因为很多好朋友说用完洗面奶这脸干的就像糊了一层面具一样哈，这支就不会。另外里面还添加了它的灵魂成分，叫做红石榴精粹，这个是抗氧化的能手哈。就是有数据显示，坚持使用这个洗面奶之后呢，咱的毛孔的粗糙度会降低17%，黑头的数量会减少12%，这分明是给咱的皮肤做深层的 SPA。 而且呢里面有97%的成分都源自于天然，用起来很放心，包括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晚上咱还可以厚敷来当清洁面膜，里面添加了这个粘土成分，厚厚的敷上一层，把在毛孔深处的一些油脂啊彩妆的残留全都吸附出来，一支多效，清洁面膜的钱都省了，是不是超级的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油皮用它清洁能力到位，干皮用它保湿在线，敏感肌用它温和不刺激，真正的全能型的选手。是不是没给朋友们分享价格？价格也非常的激动人心哈，原价是350块钱一支，今天 UP 商城的价格单支只要149，那两支呢只要288，但买两支肯定更划算哈，两支的价格一支才144。另外买两支的朋友再给您赠送这个纯之素的洗脸巾有5包，等于是清洁加洗脸一套配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她是全国38红旗手，是我们女性的榜样啊。而且呢她是河南一涵变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刘凤女士。再来听听刘凤总的声音。
4: 河南音乐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刘凤。
0: 刚才刘凤总呢和大家来聊了一个话题哈，问问各位好朋友，您知不知道这个变秀在古时候有一个别称叫什么名字哈？大家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互动过来，发送过来。你看这会儿呢已经有很多好朋友把这个正确答案发过来了哈，大人一看基本都对，两个字宋秀。
4: 对了，正确，宋秀。
0: 对，魏然是第一个把正确答案

0: 发送过来的。蔚然这位朋友抓紧时间，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蔚然之外，还有我们的 L 加菲猫、李青，还有 GO 蓝天白云蓝等等很多好朋友哈，都回答正确了哈，只是没有这个蔚蓝这位朋友手速快，没关系，接下来咱还有题，还有奖品相送哈，请咱的这个刘凤总给问到第二道题吧。
1: 嗯，第二道题依然是跟我们的手工刺绣相关。
0: 嗯，
1: 手工刺绣的原材料有很多。
0: 嗯，
1: 变绣的刺绣的时候用的丝线是什么丝线？
0: 嗯，是什么材质是吧？
1: 对的，是什么材质或者叫什么丝线更通俗一些？
0: 明白。
1: 大家可以猜一猜哦。
0: 嗯，变绣的这个用的这个丝线叫什么丝线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直接发语音更快一点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第二份礼品给您包邮到家，是一个大几百的非常精美的摆件是吗？
1: 是的，
0: 这个挂件摆件都行啊。
1: 对，
0: 根据朋友
1: 摆件挂件都可以。
0: 对，
1: 嗯，
0: 都是纯手工的啊。我知道我们音乐广播很多好朋友都是非常热爱生活的，总是喜欢就是给自己的家里添点就是装饰品哈、啊。今天不用咱自个儿买了，您回答对问题咱就可以免费给您包邮到家了啊。
1: 嗯，
0: 刚才咱和刘凤总聊了聊他开始创业的一些故事，那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好朋友都很好奇哈、啊，就是刘凤总在自己经营过程当中有没有踩过什么坑，就是有没有什么避雷的一些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您一路都走来很顺利吗？
1: 嗯，非常不顺利，很坎坷。
0: 嗯，
1: 我觉得这15年来就像过山车一样，往往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挫折和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1: 但是还好走过来了。
0: 嗯，就是您当时您觉得在您的创业过程当中最应该规避的是哪些坑？
1: 嗯，我觉得在一路走来，我认为我先说做对了什么吧，其次再说遇到的什么困难。
0: 嗯，
1: 我认为我做对的几件事，第一，我的团队，有了一个团队之后就不是一个非一人，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作战。第二个呢，踩对了风口，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定要把互联网和经营捆绑到一起。
0: 嗯，
1: 第三是中国国风的崛起，正好迎合了我们非遗人的发展的这个风口。
0: 嗯，
1: 第四个呢，数字化的改革和应用是我们要一直要迎接并且不断去拥抱和融合的。
0: 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啊。
0: 嗯嗯，
1: 特别是在企业定位和转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多的这种焦虑。有人说定位定天下，什么定位？定位到底做什么？这是我往往在自我纠结挣扎并且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定位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要选择给谁服务，
0: 嗯，
1: 做谁的生意，挣谁的钱，要做哪些事儿，要为社会做哪些贡献。所以说最后我们决定，我们这一生我带着我的团队只做纯手工刺绣。
0: 嗯，
1: 所以说因为这件定位，我们丧失了很多机绣的订单，很多的大客户给到我们的，就是用我们的团队话说，张总给钱咱就不做吗？
0: 嗯，
1: 我说是的，就这份坚持有的时候是一种痛苦，但有的时候也觉得坚持是对的，很幸福。
0: 嗯，就是您说选对定位很重要哈。
1: 对，
0: 就像我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咱的变绣不好卖的点，它可能是讲述的过程链条太长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它其实是价格并不低的一个手工艺品。
1: 嗯，
0: 对吧？因为加上手工这两个字，价格一定是定位不低的哈。
1: 对，
0: 包括现在的一些经营痛点，就是对咱们变绣来说是什么？
1: 嗯，变绣这个行业就不单单说遗憾，就这个行业的经营痛点，第一个是研发痛点。
0: 嗯，
1: 现在的年轻人95后、00后，他们所应用的不再是大红大绿很传统的古画的风格，他们希望轻量化、应用化、生活化。那这个研发团队也很重要。
0: 嗯，
1: 所以研发的思路加上研发团队就是人才。中国手工刺绣有10.78万家。
0: 嗯，
1: 普遍存在缺乏人才。
0: 嗯，
1: 这也是一

0: 产业面临的问题。你找一些有思路的研发人才，他不懂刺绣，你找一些懂刺绣的人，基本年龄比较大，他不懂研发，不懂年轻人的审美，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难点。所以人才是目前遏制整个行业发展的很大痛点之一。第三个呢，就是传播方式，怎么让客户知道，怎么让他应用。所以说呢，要不只是说我开个门店解决5公里之内的认知，要通过新型互联网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能触达到他们。第四个呢，就是品牌怎么相信你是手工的，怎么相信你的服务还可以，怎么相信你的价格很公平，会不会很空很假，这个你的这个价格又水分特别大。所以要崛起一批品牌。第四一个呢，如何降本增效，怎么让普通的绣娘绣出很精湛的作品，但同时又很高效快捷的绣出来。就这些都是手工刺绣这个遏制他们发展的一些问题和瓶颈。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肯愿意为有颜值或者是有文化底蕴能够情绪价值的东西来买单的哈。
0: 对的对的。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人才很重要。您是不是之前还和一个学校做了一个刺绣产业学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吗？
0: 对的，我们跟河南经贸职业学院联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手工刺绣产业跟企业融合的产业学院。从24级、25级，今年26级，我们会一直办下去，每年都会培养出大量的这个行业和专业的大学生。其实我们做的就是手工刺绣专业。我们想从大学生入校那一天开始，让他们接触刺绣。接触刺绣的研发，刺绣的品牌，刺绣的创新，刺绣的运营，刺绣的管理，以及整个供应链、产业链和生态链的打造人才的培养机制。
1: 就等于是用年轻人的脑子去武装传统的手艺哈。
0: 是的是的。
1: 24年开始合作，现在有没有毕业生？
0: 今年第一批毕业生即将要全部到我们一涵来工作。那他们都是绣花技能一流，但同时各方面比如自媒体、短视频，然后研发，还有一些客服，各岗位都比较熟练和娴熟的大学生。就即将到一涵来工作
1: 啊，就等于是咱直接定点接收了。
0: 对，是的。
1: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更向往自由，
0: 对，
1: 就是想要飞得更远。他们能坐下来好好的去做刺绣吗？能静下心吗？
0: 我们从创办人才体系之前，我们没有把它定位为永远的绣娘。他们是刺绣的教学者、传播者、运营者、经营者，但他一定不是都当这个大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定位非常精准的。这一旦你让他们坐下来做大师，他就必须坚守20年、30年不断的刺绣。这对一个大学生有梦想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刚开始全员所有的学生都要会刺绣的基本技能，但同时他们都是管理者、运营者，这样一来他可以发挥他更大的才能，展示他自己的力量，去来推动中国手工刺绣产业的发展。
1: 就等于是咱产业学院培养的不是那种拿针的人，而是复合型的人才。
0: 是的，
1: 更适合这个行业的人才哈。
0: 是的。
1: 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学校是24年开始招生，现在在校学生大概有多少人？
0: 我们学校光刺绣产业学院，我们每年限定额度是，人数是100到120人。因为我们要对每个学生负责，他们入校第一天起，我们给他们做的都有档案。根据他个人的形象、气质、口才、特长，然后专属为他们定制自己的培训计划，同时呢，也要这个从开始就匹配未来他到一涵工作的时候的岗位技能。
1: 明白了啊。那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还有朋友在问有没有那种变绣的包包，其实我见过。是有的哈。
0: 有的有的。
1: 今天这个刘凤总来的时候，一眼让我就是特别瞩目的就是他胸前佩戴的变绣的胸针，对吧？
0: 其实是的。
1: 除了刚才那个刘凤总给大家介绍的哈，给大家送的这个伴手礼，

0: 就是这个摆件之外，一涵的这个系列产品还是非常多的，可能很多是轻量化的，比如说像
1: 对
0: 手帕呀，丝巾呐、还有手包，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的产品越来越年轻化，比如说我们去年九月份到现在推出来一款刺绣的胸针系列，这个刺绣的蝴蝶胸针，我们单单一款蝴蝶胸针我们都卖了10万加以上，就是数量它是很多人都能应用的，因为蝴蝶代表着九紫离火，同时我们还搭配了一瓶精油，连丝线都是我们特制的，那他戴上这个胸针之后他就再也不用喷香水了，他连香水的功能就有了，
0: 都包含了，
1: 对，所以情绪价值是被拉满的，
0: 既好看又有颜值，又有文化底蕴，可能更多的朋友就愿意为他买单了啊。
1: 是的，
0: 刚才刘凤总问到大家的一道题，朋友们还有印象吗？这个题呢，叫做这个变绣刺绣的时候用的线大多是什么线？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刚才一涵总说到哈，这个人才要从小培养，从源头培养，我特别认可他说的这段话。孩子们也是哈，想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勇敢、自信、坚强、独立，那也得从小时候抓起。比如说很多家长就很发愁啊，我们家的宝宝呢老是弯腰驼背，那坐不直站不直，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而且呢有的孩子还有一些拖延症，老是爱刷手机。如果您家孩子也有这样的情况，可以让他来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连续10年共同打造的哈，数万家庭的首选。今年的三条路线，海军、陆军、空军，是三条不同的成长路线，可以让孩子们体验真正的海陆空，您可以让孩子感受感受哈。而且呢，咱的夏令营主打的就是安全、靠谱、零事故，家长们可以放心，全封闭化管理加24小时的安全巡视，以及咱们的专业教官的训练，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还有咱们的专业医护随队，生活老师的贴心陪伴，还有心理咨询师的疏导情绪，您看看是不是细节拉满。比如说咱的陆军营呢就在郑州，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咱的海军营呢是去到青岛，您说夏天不玩海就感觉这个夏天呀有点虚度了，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非常丰富的海军项目哈，朋友们都可以来看一看。还有咱的空军营，空军基地呢停了几百架的飞机，80%以上都是真机。那空军的项目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这个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都是非常有趣的，孩子们都是个顶个的喜欢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3个汉字，叫做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家的宝贝报个名了哈。咱们当然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夏令营，是孩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不是？很多的孩子来的时候呢就说我害怕我胆怯，但是走的时候个顶个的不想走，甚至说明年还要来。这就是咱夏令营的意义，教会孩子们时间管理、自理能力、团队精神。我觉得这些软实力可能比孩子的任何一张成绩单来的都更加的珍贵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抓紧时间给您家宝贝报个名。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6: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7: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8: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

0: 法集资。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在问哈，说海军怎么报名，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行了。刚才给您介绍的咱的特种兵项目三条路线，海军、陆军、空军，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过来感受感受，是不是？现在目前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哈，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咱的海军和空军线路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教会孩子们在这里学会独立自主、团队意识，哎，项目也是非常丰富的，孩子们来了之后会满满的收获哈。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这个万能通用完之后，油耗从10.9降到了9.6，这是好消息哈，油耗降了，咱说明加油的频次会变少，更省油了。那最近很多好朋友说，一到夏天开空调，空调不制冷，还出现了一些怠速抖动的情况，可能都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除了刚才这位朋友说这个油耗降低，还有位朋友说，以前冷启动的时候感觉到车会抖，现在一把就着，油门更加的跟脚了。还有朋友说，这个去加油站的次数确实少了。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叫做李，你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的车呢是开了13年左右了哈，这个感觉动力已经很不足了，现在用了2瓶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三瓶还没有开启，油耗已经降下来了，从10.多降到了8.多，没想到老车也能省油。它不光省油哈，还会让您动力提升。以前咱老觉得这个车踩上去油门软塌塌的，软绵绵的不给劲儿，但是用完咱的万能通之后，您会发现不光是油耗降下来了，而且呢咱的这个车辆动力也提升了，加油的频次降低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不光是咱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哈，还有咱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万能通的这个金装礼盒就很适合老车来用哈，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想让自己的爱车恢复原来的动力，油耗往下走，咱就用用金装礼盒。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今天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他的分享真的可能会让很多创业的朋友哈，心里有很多的思路。对吧，在管理人才方面或者是在人才需求方面也会有很多的共鸣。今天邀请到的专家是一涵变秀的董事长张刘凤，来听听刘凤总的声音。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张刘凤，又回来啦。
2: 是，刘凤总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刺绣的时候这个丝线哈，用的究竟是什么线。你看微信平台上我们很多好朋友基本上都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了，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呢，刘凤总还比较担心，说有没有朋友这个不知道，我说只会答错，答错的还是少数哈。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加菲猫，他说是桑蚕丝，对吗？蚕丝。
4: 是的，是的，回答非常正确啊。我们用的线是桑蚕丝线。
2: 对，蓝天白云说是绸缎，这个这是面料哈，不是线。还有伟泽也说是桑蚕丝，但是稍微慢了一点。还有君啊也说是桑蚕丝。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份礼品就送给就是锁定收听而且回答最快的这个加菲猫，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二份礼品也给您包邮到家。来吧，请这个刘凤总问到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吧。
4: 好了，现在我们准备出来跟变绣相关的第三道题。变绣的作品非常的多，但哪件作品最具有代表性？
2: 哪件作品？

我跟你说啊，这首歌曲《分手快乐》最开始听的时候真的是感觉痛彻心扉，确实是啊，但后来现在我倒觉得这也是一种解脱呀，与其跟过去纠缠着不放手，反而干干脆脆的离开，对彼此都留下一份体面，我觉得今天重新审视不见得是个坏事，您觉得呢？分手快乐这首歌曲呢，是梁静茹的第四张音乐专辑 Sunrise 我喜欢当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我还有梁静茹的亲笔签名，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动人也很有回忆的一首歌。

0: 希望你分手之后要自立坚强，变得永远美丽，好吧。你自信时候真的美多了，是的，你本来就很美，不要因为过去的一段感情久久的沉溺其中。这是梁静茹的歌曲《分手快乐》，在今天听起来的确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来，第三首歌曲我们一起来猜，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三首歌曲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加的熟悉。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是一首比较快节奏的舞曲风格的歌曲。来喽。

哎，他要唱了，这个一唱就更加明显了。来，朋友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告诉我这首歌曲来自于哪位歌手的演唱，它的歌名又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这首歌的前奏部分。

0: 一个小梗啊，玩了一个网络梗，我就给您提示一下，广播前的各位王大哥、李大哥、张大哥、赵大哥、朱大哥、李大哥啊，这个里面就有一个这里面的玩的一个梗啊，就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各位大哥啊，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当然这只是一个网络玩梗啊。那现在呢，无论是咱们广播前的哪位大哥大姐，还有咱们的这各位哥哥姐姐妹妹弟弟啊，这些朋友们您都可以来看过来，因为现在咱们的家装节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如果您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话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家装节的活动，您看我们联合到了华普装饰来为您打造了一个品质的家装节。咱都知道这个家装它是个大事啊，大哥大姐们妹妹弟弟们，咱们都知道装修也很费钱，是不是很费劲？您如果说哎想找到省时省钱省力设计好，而且还有记者给您质量监督的这个活动，您就别犹豫，报名咱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就满足您的家装需求了。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咱们的家装节的各种福利，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呢，还有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为您服务。所以啊，咱们想装修的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来报名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好，就到这儿。来，请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我给您再提个醒，这首歌曲呢，它的歌名后来被很多朋友玩的。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老哥他猜的这个跑友呢确实还是很多的，而且呢这个老哥呢，你别看他年代有点久远，可是大家听起来还是觉得非常的过瘾，非常的带劲儿啊。我们的老朋友轻快笑着您又说了，他说呢，我家老大说了，萧亚轩的歌曲在抖音上特别火，火来火去，这不都是你们这群80后听的歌吗？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你说的还真对。是啊，有很多的经典老歌现在在这种短视频平台里面呢被重新进行了编曲，包括有很多人去唱跳什么的，所以你看这好歌它就是好歌，咱就得多听多猜。刚刚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我再卖个关子啊，我先给您说一说我们家装节这个省钱的这个事儿。刚刚很多人听到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呢就特别的感兴趣啊，哎呦下雨天，你回复错了，应该是回复家装节啊，那个什么，来这样我待会儿给您回复一下啊，这个下雨天。同时呢，如果朋友们想省钱的来进行家装，哎，您可以来领取一个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个是不是更加划算？是不是？您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现在就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产品的这个链接啊，咱们直接为您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

个字儿，不仅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所以刚刚这位叫下雨天的朋友啊，您如果说想来省钱的装修，您现在啊就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单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啊。我在这个平台上给您做了一个回复，您可以呢根据这个链接里面直接登记进去，就可以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当中。刚才这个第三首歌曲是来自于萧亚轩的什么歌呢？非常清楚啊，我刚刚也提示了，张大哥、李大哥、王大哥、朱大哥啊，爱的主打歌，可以说是朱大哥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行，咱们不管什么样的大哥、大姐、弟弟、妹妹，还有咱们的老少爷们儿们，咱们都在这首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当中体会到爱在你身边围绕的那种美妙感觉吧。我是子恒，感谢你关注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爱的主打歌在这个午间送给你，祝你午餐好心情哦。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首个潮汐机器人上岗了，设备可自动调整车道，高峰增左转道，路口的通行效率提升三成，无需人工值守。今年中招，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市第47高级中学、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四所高中红志班面向全省定向招收300人。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的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体育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本届省运会定于8月在安阳正式开幕。娱乐消息，62岁的李连杰领片酬出演的短剧《剑归》全集上线，以筑梦人的身份将中国功夫带给年轻一代，曾直言觉得舞台太小不重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金莎带来的空气，之前是李建清的匆匆哈。欢迎各位在12:10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慢生活当中。的确啊，现在就是有时候经常就太忙了是吧，时间不够啊，快点快点快点，所以我们还是要时刻提醒自己稍微慢一点哈。慢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哎，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好都是我们之前所忽视的。马上我们会来分享到林志炫的作品。说到林志炫，我就会想起来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和陈明的那首一下想不起来名字了，单身情歌，他自己的那个单身情歌是吧，就是最火的时候，经常会从那个宿舍楼过的时候听到同学们可大声的在那个宿舍里面播放单身情歌，哇，非常美好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哈。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只为你唱啊，这首歌是他在梦里听见，那个就是他在梦里都听见的那个完整的旋律，然后醒来之后居然清晰的记得，然后就立刻去记录谱写成曲啊，就有了今天我们所能够听到的这首歌哈，只为你唱，出自02年的专辑《时间的味道》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是我们听到来自陈楚生带来的这首《野花》，欢迎各位在12:20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点什么好物哈？就是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出汗，对吧？那个淡淡的汗味儿，哎呀，有时候总是会让人很局促哈。选对一支香水，时刻保持清雅的氛围感。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阿玛尼自我无界香水，明星同款香哈，清甜的花香加上纯稳的木质调啊，这个平稳是刚刚好哈，甜而不腻，留香持久，通勤约会哈都能够喷的知名品牌的木质花香水。这款香水的前调呢是属于那种橙花，然后撞上柠檬，哎，一喷就有那种清透的果甜味，就像是咬了一颗爆汁多肉的葡萄一样。然后它的中调呢是那种晚香玉，然后呢混着茉莉，温柔又有灵气，尾调的那种木质调的就是稳稳的可以压下甜度，瞬间高级沉稳，然后就是不甜不腻的感觉哈。而且是那种粉色的瓶身，配上蓝宝石的瓶盖，颜值很在线哈。有时候总觉得像这样的好看的这个东西哈，大家要一定要是亲眼看到。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哈，来看一眼哈，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重点是我们的价格机制还不错哈，阿玛尼香水50毫升正装专柜的售价是1220，但是今天品牌方呢是拿出了少量的促销名额哈，只要379，所以喜欢香水的朋友们可以来入手90毫升的更划算，只需要这个499就可以了哈。这个是来发送这个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不管你是上班通勤、周末约会，还是说度假旅行都可以用哈。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陈奕迅带来的《白色球鞋》。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了前些年的一个故事哈，是说为什么你看明星总是能够引领一些时尚。记得有一次大型的一个活动上，杨千嬅穿了一个礼服，但是下面穿的是一个白色的球鞋，然后当时就说，你看如果是普通人这么穿，肯定会说你看不会穿搭吧，但是明星这么一穿就觉得哎，很时尚是吧，很松弛。欢迎各位在12:3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魅力慢生活当中。看，我是今天的代班小池，就是在别人的地盘啊，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在今天小池我自己的节目当中，14:30啊，依然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的读书心得哈。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呢？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呢打了水漂。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所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玖哲带来的这首《只牵你的手》，欢迎各位在午间的时分当中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慢生活当中哈。在午后的时光哈，自己可以这个找一个比较空闲的地方，然后安静一点的地方，然后自己来听听歌，想想心事，其实也挺好的哈，独属于自己的午间宁静时刻。当然也欢迎你随时可以把听歌的心情，包括今天的一些感受，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可以享受一个省心安心的这么一个装修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就可以立马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同时现在我们启动的还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提前锁定，你只需要在微信平台发送省钱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湘。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校在育招生工作全面进入录取阶段，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批次进行，持续到8月上旬。本周五，郑州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举办，届时提供岗位33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并开始适应环境。体育消息，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总决赛确定落户焦作，将于2026年11月11号到11月15号举办。娱乐方面，张艺兴首张全英文专辑 Step 最新上线，张艺兴全程深度参与整张专辑的词曲创作、编曲思路把控，兼顾演唱、制作双重身份。同名主打 Step 创新融入中式唢呐，搭配 Funk 编曲，东西方音色碰撞极具记忆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飞儿乐团带来的这首《让爱重生》是出自2011年的专辑《亚特兰提斯》当中的一首作品哈。说到这张专辑呢，它是以“生命十大宝藏”为核心概念的，所以十首歌分别对应了一种人生力量。刚我们听到的《让爱重生》代表的就是宝藏，就是自信的力量哈。就是再好的感情也会走散，再痛的离别终要释怀。即便说独自前行，我们要拥有自愈、重新去爱的底气。伴着这样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哈，欢迎各位来到魅力慢生活的第20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暑假已经开始了哈，有时候家长会很纠结，所以我想让孩子到那个夏令营当中去锻炼锻炼吧，但是小众营地呢又怕不安全，高端的吧的确也太贵了。来我们这儿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已经做了10年了，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的是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去做陪练哈，还有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就是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有海陆空3条线路 ，JN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等等几十个这个特色的项目都可以选择，还有这个体能、眼界、品格，在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可以得到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说性价比高啊？这么多优点之后，我们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啊，之后呢，陆军的线路就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的线路呢是不到3000块钱，所以你看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用相当亲民的价格，给孩子一场安全难忘的暑期军旅成长之旅。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杨坤带来的这首《寄不情人》哈，有些朋友是特别喜欢那种自驾的，对吧？那喜欢自驾的朋友，当然跟自己的爱车，那就绝对是好朋友了，是不是？如果说你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啊、油耗的飙升啊、加速的乏力呀、包括故障灯偶尔的会亮起呀等等的一些的问题哈，一定不能说不去管它，对吧？但是你如果到维修厂的什么的，线下成本也很高，耗时也长。这些问题哈，可能都是和积碳有关系。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有两款养护产品哈，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首先，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比较适合3到8万公里的这样的车型哈。三瓶呢是分阶段的养护，轻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下来只需要199。那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来优选我们的金壮力和是。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呢实现这个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哈，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哈。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爱乐团带来的这首《半面妆》，这首歌也是早期乐坛当中比较流行的那种标志性的古风流行哈，就是琵琶民乐加上现代吉他还有鼓，然后融合到一起哈，古韵婉转啊，又有摇滚的基底，哀而不伤，早些年特别流行的一首歌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慢生活当中哈，就是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哈，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因为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是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感觉有点爱的窒息，对吧？来自王蓉带来的《水煮鱼》，出自2005年的专辑《多爱》当中的一首作品。13:37，欢迎大家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今天陪你听歌的小池。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点什么呢？就是最近的这个天气哈，出油又出汗，就是你每天认真洗脸，但是一到下午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脸上的皮肤油光暗沉，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支双效实力派清洁选手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125毫升。雅诗兰黛家常年热销产品哈，缺水呀、暗沉的肌肤都很适配，收获众多用户的喜爱。那作为性价比高的一款洁面呢，配方上采用的是皂基加上氨基酸复配，既有皂基的深层清洁力，然后带走肌肤多余的油脂，又有氨基酸的温和保湿，洗完之后不紧绷不拔干，核心成分红石榴精粹帮助舒缓肌肤，改善氧化暗沉，长期用下来呢，肤色是更加的透亮和有光泽哈。其实除了这个基础的清洁保湿，晚上呢你还可以厚涂，用它来当这个清洁面膜也挺好用的哈。在日常呢，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125毫升，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350一支，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清仓特价只要149，你就可以到手一支大容量正装125毫升哈，两支呢是288。

并且买两只再送你这个纯之素的洗脸巾五包，清洁搭配组合就更好用了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下单了哈。清仓库存只有50单哈，价格很实惠，大家不要错过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我们听到来自胡彦斌带来的这首《巴黎铁塔》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慢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可以慢慢的走，但是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哈，我们想让小朋友可以快速成长，对吧？可以来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这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出品了10年的老牌营地，安全靠谱是我们的核心优势哈。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与，在这儿呢，孩子可以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然后遵守军营的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集体训练当中呢，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可以克服胆怯，突破体能的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娇气，练就钢铁般的坚韧心性。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来选择，陆军就是野战对抗，青岛海军登舰赶海，湖北的空军呢可以是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等等，同时还有5大安全保障给大家拉满哈，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同吃同住和孩子们做这个陪练哈，所以家长完全可以放心。包括电台的重金补贴之后，你像陆军线路呢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不足3000，优惠名额有限，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稍后的时间，下个小时我们一起进入美丽时光机。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将再添一条新的高铁，线路起于周口市，经商丘市后进入山东省济宁市。本项目全长约186公里，可与谋划中的济南至济宁高铁衔接。麦收过后，在孟州市的黄河滩区，成片堆放的打捆麦秸垛，一个个形如馒头般圆滚滚，成为这个夏日受人追捧的取景打卡地。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末登陆我国。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价格已上涨超300%。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欧洲球队占据了6席，非洲、南美洲各占一席，葡萄牙成唯一一支被淘汰的欧洲球队，东道主全部出局。娱乐消息，王力宏演唱会敬业话题持续发酵，王力宏成都场舞台摔倒，撞碎耳骨，缝了39针，依旧全开麦唱满3小时，相关短视频全网播放破30亿，热议艺人的职业素养。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欲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开始啦。你好，我是小池。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啊，现在真的是早上一醒来就很热哈，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收好这份实用的防暑祛湿的攻略哈。就是很多人误以为说中暑只是会在户外暴晒的环境之下才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居家密闭潮湿的空间同样会诱发隐性中暑。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儿童、慢性病群体的话，一定是要注意室内的空调建议恒定在26度，避免冷风直吹肩颈腹部，包括夜间睡觉的时候薄被护住腰腹哈，杜绝长时间的来吹空调引发阴暑。那在饮食上呢，大家可以这个要注意夏天的这个脾胃虚寒，切忌大量的冰饮，然后冰镇瓜果，要遵循的就是温淡动这三个原则，可以多吃一些冬瓜、丝瓜、山药，吃小豆健脾祛湿，包括日常我们可以多冲泡一下这个藿香佩兰茶，来缓解一下胸闷乏力哈，都是可以让我们非常安稳健康的来度过这个夏天的。我们从起居呀、饮食、运动啊几个方面一起来平稳度过三伏盛夏哈。继续的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的《年少有为》。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这是我们听到曹芳带来的这首《住在春天》哈，春风花海，海风和温柔陪伴全都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歌里面是我们所向往的常住的春日，奔赴的山海，期待一段这个自在又鲜活的旅程哈。当然说春天是萌芽，而夏天呢就是肆意生长。如果说春天是心底的美好期许，那么盛夏就是我们所向往付诸行动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所以在每年暑假的时候，哇，小朋友们哈，都要去参加一个适合自己的夏令营哈，可以让自己有所成长有所改变的夏令营。如果你们家也有5到15岁的孩子，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军事夏令营，深耕10年的口碑，安全专业有保障，10年之间呢有数万孩子在这儿完成了蜕变，整日玩手机的孩子告别了电子产品，身姿挺拔，眼神坚毅，从这个懒散的孩童蜕变成了阳光小硬汉，娇生惯养的温室孩子呢，规律作息，苦练体能，叠军备，然后练队列，自带刚毅军人的气质，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建立了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哈。在这儿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家长们哈，千万不要一说到这种有点苦的哈，就觉得呀我的孩子不行吧，然后什么什么的，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哈。我记得我们以往的这个夏令营在结营的时候，很多父母在现场都忍不住流泪啊，就觉得哇，就难以想象孩子在一周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哈，我们相信孩子也相信自己哈。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呢依然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哈，真人 CS、 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丰富有趣，有5大安全护盾，全程护航，全封闭军事化管理，24小时安保巡逻，专业教官带队，医护和生活老师贴身照料，还有心理老师来疏导情绪哈，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给孩子们做个伴儿哈，电台专属的补贴之后

后呢，陆军线路不足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不到3000，当然特价名额是有限的哈，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齐秦带来的这首《回来》哈，家里面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哈，就是你想要安心省心的去装好自己的家，并且还想省点钱的，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然后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你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哈。这个不是什么花样哈，就是实实在在的来降低大家的这个装修开支哈。同步呢，我们还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是提前锁定的，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此时此刻来回复一下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哈，记得是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啊！那个很多朋友都在说，既然 AI 现在这么好用，我还有必要这个读书吗？还有必要去写作吗？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必要的哈。如果你不读书、不写作，然后不去让自己真正懂得一些东西的话，可能你跟 AI 的聊天都没有办法进行，你那个提示词都不会写，是吧？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哈，是我最近看了托布花和刘军强的长谈之后，就去翻了翻刘军强老师的这本书，叫做《写作是门手艺》。就是我看那个长谈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本书已经一直在我的那个待阅读那个书目当中，但是一直没有去读，可能也觉得它不是那么重要而这个比如说紧急的事情哈，所以就没有去读这本书。但是你读读这本书，你了解一下，你会发现说它真的可以治好我们多年对于写作的恐惧。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写东西要靠天赋，然后你得文采飞扬，不然就拿不出手哈。但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写作不是玄学的灵感，它就是一门手艺，它和学开车、学做饭一样，是可以练出来的。而且在2026年的修订版当中，在那个最开始的部分，刘老师就和大家分享了为什么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依然要练好写作。哎，我觉得那个开头的部分要认真看看也是挺好的哈。那说回到整本书当中，非常戳我的有一个，就是他对于写作及思考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总以为得先在脑子里面想得明明白白，然后你再去动笔，其实反过来才对。很多时候脑子里面是一团浆糊，一旦落笔推着走，思路反而一点一点清晰了。书里面有一个比喻特别的形象，就是写作如同打草鞋，草鞋没样，你边打边想。第一稿最重要的就是速度，不是质量，先粗糙的写出来，再慢慢的打磨，千万别被完美主义卡住不动哈。书里面还纠正了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好文章不靠堆砌华丽的词藻，而像一扇透明玻璃，干净清楚，让思想顺畅的穿过。别拿术语和长句给读者设门槛。他还教你怎么样去提好的问题，比如说三步提问法，为什么有的什么什么什么，有的却怎么怎么样，什么样的因素影响，机制是什么，怎么样去搭沙漏式的结构，从宽到窄聚焦问题，再回到宽处去进行升华。甚至呢，提醒你写作要有读者意识，别自说自话，多想想读者能不能够看懂，关不关心。这次2026年1月份修订版当中，就是刚刚我说到加入到了 AI 时代写作的那个讨论，然后说AI 能够帮你这个端菜，但是点什么菜它是取决于你会不会提问的，有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的。所以越是在 AI 能够生成流畅文字的时代，把思考写清楚的能力反而就越稀缺了。看完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不用等灵感，也不用嫌说自己文笔差，每天写一点，先完成再完美，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能够写清楚了，文章自然也就立住了。对于学生、职场人，甚至是单纯想要去理清思绪的人，都推荐大家去看看这本《写作是门手艺》。然后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之前来参加了我们几次读书会，然后就跟着我一直在读书。他在今年的时候还开了自己的公众号，然后前几次还分享给我看，然后就说，我会发现他说这个写着写着，你就慢慢的会越写越有手感了。你看，其实，很多老师啊，所谓的专家呀，一直在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我们一直可能看道理的时候觉得对哈，但是你是没有体感的。当你真正的去践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他们说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写作是门手艺》啊，也建议大家每天真的哪怕是几十个字啊，上百个字，大家可以先写起来哈。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待会儿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大家可以进行阅读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

范佩妮带来的这首 It's Alright 出自05年的专辑爱疯了，一直都很喜欢她的歌哈，就是总之就是在她的歌当中就是可以听得出来好那种很自在的那种感觉哈。14:42，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最近的天气哈，就特别容易出油又出汗，每天你即使很认真的洗脸，一到下午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脸上的这个皮肤油光暗沉哈。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要诚意给大家推荐一支双效实力派清洁选手，就是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125毫升，雅诗兰黛家常年热销的产品，缺水暗沉肌肤适配哈，收获了众多用户的喜爱。那作为性价比很高的一款洁面呢，配方上采用了皂基加上氨基酸复配，既有皂基的深层清洁力，然后呢可以带走肌肤多余的油脂，又有氨基酸的温和保湿，洗完之后不紧绷不拔干，核心成分红石榴精粹来帮助舒缓肌肤，改善氧化暗沉，长期用下来的话肤色更透亮有光泽哈。那像日常官方旗舰店一支哈125毫升是350块钱，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清仓特价只要149，就可以到手一支大容量正装125毫升，两支的话是288哈，并且呢买两支我们再送您这个纯植素的洗脸巾5包，清洁搭配组合非常的好用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的清仓破价库存只有50单哈，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方大同带来的这首《爱爱爱》出自2006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哈。我记得我以前在买自己那个小房子的时候，其实在没有买房子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会把我那个客厅装成什么样，卧室装成什么样，我会买什么样的沙发，然后什么样的茶几，然后什么样的柜子等等，就一直在想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如此的。如果说今年你们家也需要装修的话，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因为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所以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哈。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大会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搭建合作交流平台。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

0: 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向，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明确提出到15-55末，全省服务业规模要突破4.6万亿元。国内方面，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北京揭晓。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体育方面，世界杯8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会正式开打。文娱方面，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欢迎大家在15: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在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等着孩子们呀。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已经做了有10年时间了，是咱们河南两大主流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和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出品的，安全靠谱是我们的核心优势哈，有数万家庭都亲身验证过我们的口碑。在这儿呢，孩子们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的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那么在集体训练的时候，还有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可以克服胆怯，突破体能的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娇气，练就钢铁般坚韧的心性。有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啊，这个玩法全覆盖哈。陆军呢是野战对抗，青岛海军登舰赶海，还有湖北的空军是风洞体验，以及我们有五大安全保障拉满，包括我们的电台重金补贴，这个补贴之后真的性价比拉满了哈。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不足3000，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曲松黄龄的《惊鸿一面》。欢迎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各位经常开车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如果说最近你在开车的时候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点怠速抖动啊，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会偶尔 亮起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哈。我原来有过那种故障灯一亮我就特别害怕哈，然后就让那个修车的师傅跟我讲说，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去进行检查呀什么的。其实你线下的维修成本会很高，耗时也很长，有时候哈，它就是一个积碳的小问题，可以来观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万能通两款养护产品，低成本一站式的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分阶段的养护哈。第一瓶是轻积碳的，第二瓶是提动力的，第三瓶是清洁散热催化的，整套产品只需要199。那么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来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还有油路的长效修护哈，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呢均经过了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是真实可见的。欢迎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这个来下单了哈，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光良带来的这首烟火哈，我们的家里面就盛放着我们的浓浓温暖的烟火气，对吧？如果说在今年你们家有房子需要装修的话，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当然会考虑的很多，而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专业，就是因为它的项数太多了，对吧？想要装修的时候，我们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也怕你钱一交完然后就整个不受自己控制了哈，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那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富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然后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姚贝娜带来的这首《来不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好像有时候觉得很多事情等我们想明白了，等我们怎么样了再开始都来得及哈，但是有一些事情确实是来不及的，对吧？15:28，各位正在听到的是美丽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出游啊，出游多出汗多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觉得脸上好像没洗干净一样哈，油光暗沉呢。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双效实力派清洁选手哈，就是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125毫升。我觉得很多人籍贯也许没有用过，但一定听过这个名字，是吧？响当当的哈。那作为性价比高的一款洁面呢，配方上采用的是皂基加上氨基酸复配，这个既有皂基的深层清洁力，然后带走肌肤多余的油脂，又有氨基酸的温和保湿，洗完之后不紧绷不拔干，核心成分是红石榴精粹，可以帮助舒缓肌肤，改善氧化暗沉，长期用下来的话，肤色呢是更透亮有光泽。在官网的售价呢，一支是350，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清仓特价只要149，然后你就可以到手一支大容量正装125毫升，两支呢是288哈，更优惠一些，并且呢买两支再送您这个纯植素的洁洗脸巾5包哈，清洁搭配很好使用哈。然后清仓破价，这个库存呢只有50单，所以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天宇带来这首《该死的温柔》啊，父母对于孩子那平常肯定是特别的爱哈，甚至于特别的温柔，但是到了暑假的时候，因为你天天要面对他，是吧？然后如果他这个玩手机呀、玩游戏呀，然后你又想去纠正他，但是呢又怕影响到亲子关系，怎么办呢？赶紧给他报一个我们的夏令营哈！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了，安全专业双重兜底哈！营地呢是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的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哈，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老师来这个实时的辅导疏导情绪，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线路呢规划也是诚意十足，有郑州的陆军、青岛的海军、湖北的空军三大主题任选哈，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浅海冲浪、高空滑索等等几十项特色项目，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电台专属的这个重磅补贴之后呢，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也是不到3000，所以真的是性价比远超市面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用亲民的价格给孩子一场完全难忘的暑期军旅成长之旅哈，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叮当带来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当你的朋友真的从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时候，一进家说哇，你家装得好漂亮，当然那种幸福感哈油然而生，对吧？想要装修的朋友们哈，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通常我们在装修选择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然后害怕材料一次充好，然后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Up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省共获得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月8号，直筒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在河南博物院正式开幕，336件组意大利文物惊艳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千年、跨越山海的青铜文明对话。7月7号，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正式启动并开诊试运行。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发布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0: 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体育方面，世界杯官方公布了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联合领衔嘉宾阵容。文娱方面，据网络数据，影片《功夫女足》上映首日 AI 票房预测超过2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健康河南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夏欣。那俗话说肝胆相照，但是在医学上呢，肝胆胰这三个器官不仅相照，还常常相互牵连。那随着我们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个区域的疾病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复杂了。所以在今天的健康河南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兼北院区肝胆外科主任于海波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肝胆胰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完全的参与进来啊。针对这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正在被这些疾病所困扰，那么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通过我们的直播来跟于主任进行对话，大家可以留言。那么您可以搜索关注健康河南的栏目微信公众号，同时也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手机上下载一个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还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于主任，先请于主任给大家打个招呼。于主任你好。
4: 好，大家好。夏欣主持好。
3: 你好。说到这个肝脏肿瘤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就是只要一确诊，只要一得上，那就是晚期了。还有一些比较乐观的病人会觉得，那得就得了呗，开个刀切了就行了。但是在2026年，科学进步的今天，我觉得大家对于肝脏肿瘤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所以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先想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下，你看很多人体检报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什么肝囊肿啊等等哈、肝血管瘤啊，还有这个肝硬化结节呀、这些字眼，很害怕。有些时候呢，就是吃不香了，也睡不着了，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跟肝癌就挂上钩了。那么这些肝上长东西的，尤其是结节呀、囊肿啊，就是我们怎么判断它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坏东西呢？
4: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包括在门诊上，也见到很多这样的病人。就这样的病人在我们门诊上占大多数。有很多病人体检以后出现肝囊肿，肝是血管瘤，或者还有些肝内钙化灶占位，对吧？所以你看彩超上报的有低回声和高回声，这些其实呢真的非常多，大家呢并不需要特别的紧张。在这情况下，大家可以到我们门诊上来，我们会跟大家去分析。首先，如果说你明确的是一个肝囊肿，对吧？肝血管瘤，这些都是一个良性的病变，不到一定的程度。你比如说囊肿，我们是这样的，5公分以上，对肝脏它有一个肝功能的影响，或者说有个血管瘤，我们可能也是占到对肝脏如果是比较大的地方，对吧？甚至说我们相对5公分以上的大一点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做一个处理，甚至有症状才需要处理。而很多的血管瘤你根本不需要处理。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问题是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因为在中国最多的就是我们经常讲，在我们以前那么经常讲10个人有一个人有病毒的携带。现在呢当然很相对少了，因为我们乙肝疫苗的一个使用，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的母婴阻断的做的一个工作，那么现在乙肝的病人呢相对会少了，但是也不排除大量的病人。现在我们的学科大概有6%到7%的人是有乙肝的一个病史的。特别是有些乙肝病史的一个家族性的一个聚集，家族性聚集以后，它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出现有一个肝癌的，高发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家属，或者说你的亲属，或者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或者家直系亲属有肿瘤的话，这个时候你要高度关注。比如说你的体检报告上，你说彩超上报了一个低回声，对吧？肝脏的轮廓有相对比较，又是 像一个肝硬化一个表现，这个。

0: 要小心了，
1: 嗯，
0: 对吧？就要关注到你的所有的一些检查，你的会不会造成是一个肝癌的可能，
1: 嗯，
0: 因为肝癌的当然呢，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分情况，对吧？并不是说每个都是有一个坏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并不要紧张，我们不要麻痹大意，
1: 对，
0: 同时也不要，对吧？也不要过分的一个紧张，
1: 嗯，
0: 是这样。
1: 是的，那很多人可能想问了，说这个肝癌听起来很可怕啊，确实我们在肝上有时候出现一些这个恶性的肿瘤，那肯定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疾病。虽然说它的发生几率可能不像感冒发烧一样那么的普遍，但是一旦出现了问题，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病了。所以说像这种肝上的疾病啊，肝肿瘤，它的早期筛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肝上的筛查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讲，因为在中国肝癌的，我现在再次讲的是一个原发性肝癌，
1: 嗯，
0: 对吧？原发性肝癌，如果说你发现你本身是有乙肝病史的，对吧？我们中国最多的是有乙肝病史，最后转成肝硬化，最后转肝癌。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乙肝的病史，你这个时候你就要一定要关注，对吧？每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要做一次检查。但这个检查呢，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必要做增强 CT， 做增强磁共振？这个我觉得是不必要的。你做到哪些？一个你要做的一个彩超，
1: 嗯，
0: 对吧？彩超的检查。第二，甲胎蛋白，
1: 嗯，
0: 对吧？第三，肝功能的检查。第四，要做一个乙肝定量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因为这四项指标等于说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肝脏有没有器质性病变，有没有发生病变的这种可能，包括我们下一步需不需要抗病毒治疗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经常讲肿瘤的现在其实肝癌的发生率在下降，
1: 嗯，
0: 那么下降的它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抗病毒治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抗病毒治疗，我们的病毒定量也要查一下，这样呢是让我们可能了解到，
1: 嗯，
0: 所以没有必要去做过分的一个检查，
1: 是的，
0: 对吧？过分检查，嗯，但是也不能想，也不能说我就一点也不查了，
1: 就不管了，
0: 我当鸵鸟一样，我们就在那这不管了，
1: 是
0: 不合适
1: 的。嗯，其实，在我们平常，你看，我们普遍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次身体的检查啊，在这个身体检查上面，刚刚您提到的甲胎蛋白好像就是其中的一项，就是我们会自选哈。所以，既然说到这儿了，也想请于主任跟我们大家，就普通人聊一聊，比如说我们每年一次的体检，咱们最有必要做的关于肝上面的检查都有哪些呢？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做的最多的还是要做一个彩超的检查，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常规去筛选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要讲一个卫生经济学，对吧？我们大部分人有时候做的时候彩超，这是必然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大家的查，然后呢做一个肝功能，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在我们肝胆疾病来说是
1: 很有必要的，
0: 很有必要的，
1: 嗯。
0: 但同时呢，如果说你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病人，还是他是有结肠癌或者其他的肿瘤胰腺肿瘤，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体检的同时你一定要来做肝脏的检查，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做 CT 啊，
1: 嗯，
0: 啊做磁共振，因为你是肿，如果是你肿瘤已经有的情况下，对吧？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转移，肝脏的转移，那么就是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关注的，就是原发性肝癌，我们在关注的同时我们要观察一部分转移性的肝癌，因为一旦出现转移以后，病人如果不去处理的话，病人的生存时间会缩短，
1: 嗯，会很快哈。
0: 对
1: 对，以前大家觉得肝癌治疗肝肿瘤就是开一刀，现在呢我也经常总听别人说啊，什么方式方法非常的多，像介入啊、消融啊，还有我们可以用一些靶向药啊，或者是免疫治疗啊等等，这些名词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听起来可能像天书一样。所以于主任，您看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比喻来给咱们捋一捋，就是面对不同分期的肝肿瘤，咱们手上现在到底有哪些武器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对待不同程度的这种肝脏疾病，有针对性的去给他们做治疗呢？
0: 好的，所以听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让我觉得很欣慰，对吧？现在有很多的病人呢，包括我们普通大众也都知道我们治疗的方法很多。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普通大众呢了解这些方法了，对吧？这就是我们信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科普
1: 啊，
0: 信息传递的一个重要性啊。以前我们可能就知道，
1: 嗯，
0: 开刀，如果开刀不行，那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回家等了，
1: 嗯，
0: 对吧？但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经常叫综合的治疗。对吧？这是第一问。第二个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肝胆外科的医生来说，治疗肝癌我们有更多的方法，更多的方法让我们有所选，武器也更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些方法来说，那怎么去分，怎么去用？首先介入治疗，对吧？介入治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肿瘤它是什么，它是有营养血管供应的，
1: 嗯，
0: 血管供应呢，这个是它要生长，它要血管供应它的营养，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把这个供应的血管给它栓掉，
1: 嗯
0: 啊，让它肿瘤呢没法再生长下去，这就叫，这是介入的治疗。当然呢，就包括有射频的治疗。射频的治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

0: 物理的方法。
1: 嗯，
0: 如果我举个最比较浅显的例子来说，就像我们煮鸡蛋，
1: 嗯，
0: 对吧？我们把那个肿瘤它本身是有活性的蛋白，我们把它加热，我们可以用冷冻的方法，也可以用什么？用那个加热的方法让它怎么样？让它蛋白变性，它没有这个活性的，不再增靶了，这也是一个方法。但靶向药与免疫治疗，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经常的靶向的一个治疗。因为我们经常讲，我们肿瘤的产生是跟我们那些基因的变异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基因的变异有关系，或者基因缺失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变异的基因去做治疗，这就叫靶向治疗。就像我们的靶定点的去了，我们以前的化疗都是怎么样？我把你杀了，我杀你1000，或可能智商800，甚至说杀你800，智商1000。那靶向就是我们定向靶向的一个治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中国来说呢，原发性肝癌我们现在是有分期的。对于中国来说是分这个分的1A、1B、2A、2B、3A、3B以及4期。其实4期呢已经相对比较晚了，我们可能是对症治疗。那么1到3期来说，我们是要做手术的，以手术为主，对吧？而2B期到3A、3B期的嘛，这样呢，我们就很多就以介入，对吧？我们系统治疗，把靶向和免疫治疗为主，这样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得了肿瘤以后呢，不用太担心，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我们专科医生的判断，我们选择同样的一个不同的方法来延长我们的生存时间。其实现在肝癌已经从癌王的位置上下来了。不像我们的。
1: 对，所以说大家其实今天听到我们这个话题，今天节目之前我还在跟于主任聊，我说今天这个话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不一定有人会咨询，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作为一个科普吧，健康的科普，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病，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那看来这个肝肿瘤确实已经从之前的单打独斗，或者大家认识比较单一，变成了现在我们可以认为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组合拳去治疗去预防。那么肝癌其实最棘手的就是容易侵犯血管嘛，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以前这种情况就是一旦侵犯了血管，或者说它一旦转移了，可能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现在的这个医学它确实也在飞速的发展，那么对于这种比较棘手的、比较相对来说晚期的一些患者，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比如说所谓的转化治疗，能不能够让一部分，比如说不能手术的病人重新获得能够救治的这样的机会？
0: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对于肿瘤来说，如果说它不侵犯血管、不转移，那么其实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对吧？就是在整体的新生的一个，就像我们身上长了个又长了个。又是一样，对吧？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对于肝癌来说，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侵犯，特别是它血管那个侵犯，对吧？血管侵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3A期的肿瘤，它就是一个血栓，就是一个形成一个癌栓的情况，甚至有一部分长到门脉的一个主干里面去。我们以前呢，我们经常就讲，我们去给它，我们一定要做手术，对吧？外科医生来给它切掉，把血管打开，把那个癌栓给它取出来。但是这种病人，我们发现做完手术以后，3个月、2个月甚至1个月就有复发转移的，这种手术病人受了很大的罪，可能解决不了。那么现在怎么办？我们新的方法，我们新的治疗的观念在改，我们药物在改，我们就刚才提的所谓转化的一个治疗。转化治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认为以前做手术，像这种3A期的肿瘤，我们做了手术效果不好，我们怎么办？先用药物治疗，把我们后期辅助提前到前面来做，让这个肿瘤的血管退癌栓退缩，让肿瘤呢缩小，甚至说有些缩小，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做手术，让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因为你切完以后病人肝脏条件是不够的，我们可以用局部治疗的方法，就是所谓我们射频啊、介入啊，对吧？加靶面治疗，让肿瘤呢缩小以后，我们代偿的肝脏增加，我们也可以减轻这个术后的一些风险。所以总之来说呢，就是对于肿瘤、对于肝癌来说，我们一定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恶性的一个疾病，我们一听到肝癌呢，就觉得担心呢，就活不下去了，或者说就出现问题，我们觉得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慢性病。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肿瘤治疗、肝癌的治疗，以前活的时间很短的，半年呢、一年，现在我们几乎病人都可以达到3年以上的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吧？所以我觉得
1: 现在这个虽然说听起来比较可怕的疾病啊，通过刚才于主任介绍到的，现在我们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已经从之前单一的这种治疗的认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精准的综合的啊组合拳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确实是我们面对任何的疾病都不能够一刀切，其实呢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养车跟治病是一个道理的啊，重点

点就是在于平时的养护，你得关注它，你得爱护它。就像咱们不能等生病了我们才去医院，也不能够等你的车出现了问题了我们才想起来，哦，原来是积碳的问题。那你看郑州咱们这几天高温是直逼40度了，坐到车里面就跟蒸笼似的啊，你不开空调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很多车主朋友们最近都在反馈一个问题，说怎么一开空调车子好像就跟没吃饭一样，本来动力就不咋地，结果呢一开空调动力更不行了，油门踩下去之后软绵绵的，提速都得慢半拍。平时呢我可能花个7-8个油，但是最近直接飙升到10个油以上了。其实这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那夏天开空调啊，发动机的负荷本来就比平时大，如果说你的喷油嘴啊、燃烧室啊，你再糊上一层厚厚的积碳，这个汽油就烧不透，那个劲儿就出不来，所以呢它的这个电脑系统就会让它直接喷油，多喷油，所以这个油耗蹭蹭的就会往上涨，跟人夏天热没有胃口代谢差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也得给咱们的汽车减减负。那怎么减负呢？很多朋友说我不能天天开着车往修理厂跑吧，对吧，也花钱也费时间，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在加油的时候咱们加上一瓶靠谱的除碳养护剂。其实市面上就是网络上卖这个除碳养护剂的特别的多，那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呢？它确实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数十万名车友的一个亲测好用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品，口碑也是实打实的。你看我们的车友单就给我们发来反馈了，他说万能通真的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然后给他推荐了一个周期的万能通，用上了全能用户三兄弟，用了2瓶这个故障灯就消失了。平常的话去修理厂修一个车得个大几千块钱，这一次199，省掉了很多的时间跟麻烦啊。包括还有这个车友大凉门，他说我的车跑了20多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哎提速杠杠的啊，超车也非常的有劲儿。确实这位朋友一看就是会用，很多朋友用万能通他是拉完高速回来之后再去加上一瓶，这是不对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拉高速，一定要在拉高速之前用上咱们的万能通产品。怎么购买呢？大家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了。重点推荐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它是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去养护您的爱车。如果说您的车只要加油开了3到8万公里的，咱们都可以选择全能用户三兄弟啊。用完3瓶之后呢，你就会明显的发现咱们的车辆抖动减少了。另外我们的精装礼盒是针对跑了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了，如果说您的车辆积碳特别的严重，抖动非常的大，平常在市区里面开油耗又特别的高的话，咱可以选择239元的精装礼盒。基本上都是能够一边修复磨损一边去给咱的爱车长效保护的，三效合一的。大家发送数字888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记好我们的万能通下单方式啊，大家直接回复数字888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

0: 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魅力881。那今天在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兼北院区肝胆外科主任于海博于主任。那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留言了。或者想要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的，您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刚才呢跟于主任聊到了我们肝脏肿瘤的一个综合治疗，现在确实是方法多，从筛查到靶向免疫，从介入到转化治疗，可以说把怎么对付这个病啊，现在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都给讲透了。但是聊完了病，我觉得咱们还得回头看看人。同样一个病，你看长在年轻人的身上，它跟长在老年人的身上，治疗方案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咱们就来专门聚焦这样一群人啊，老年患者的肝胆胰疾病手术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2026年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3亿了，那具体到肝胆胰外科，我不知道于主任在临床上是不是也越来越感觉到这个病房里面的银发一族越来越多了呢？
5: 在这里我就想很佩服我们健康河南的专业能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老年病人确实非常越来越多。刚才说的我们国家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亿。其实我们统计河南省的老年病人已经达到1700万。就这些病人他的需求有没有，我们现在总在大街上你会感觉到，现在70多岁的老人，你跟以前的40来岁的人，你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4: 是的，
5: 身体上也是有很大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如果还按照我们以前的这种观念，70、80岁了这种手术就不要做了。那我觉得这种来说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公平的。对吧，公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目标或者他的一个愿望。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当然呢，这是其实对于现在来说，我们病房里有很多的，特别像我们北院区的肝胆外科，现在我们重点的工作也就在老年病人的一个治疗，对吧？老年病人治疗，我们现在病房就最高的有95岁的，
4: 哇，
5: 对吧？95岁的老年病人，那么这是我觉得治疗方面只要我们掌握好，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去让他做治疗的。
4: 那么老年患者做肝胆胰手术，尤其是肝胆方面的这个手术的话，它最大的风险或者说是难点您认为在哪儿？
5: 其实对于不光是肝胆胰的手术，对于我们所有的肝胆所有的疾病手术的病人，老年病人手术的话，它的风险在哪呢？它的手术并不大。甚至说有的手术相对简单，有的病人可能就你比如我们肝胆科，他很大部分老年人他会得胆囊结石，胆管结石，这个手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常规的。而对于老年人说最大的风险就是什么？心肺功能。第一个就是心肺功能，我们的能不能耐受麻醉，能不能耐受我们的手术的一个打击，对吧？手术打击这个时候我们觉得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心肺功能，因为老年人很多有冠心病，心肺的疾病，对吧？还有第二个我们要担心，我们在担心的问题在哪，就是我们术后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所有的手术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那么老年人能不能承受到这个并发症，这个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很多老年人不敢做这手术，或者说他这个风险就在这个地方。
4: 对。那手术之前你看咱们的老年患者需不需要给他们做一些评估，就是你们是怎么判断一个老年人他能不能耐受手术的？因为刚才于主任也提到了说现在的70多岁80多岁老年人跟以前那个40、50岁的老年人看起来没啥区别，觉得好像你一问他都70、80了啊，看起来就像以前的40、50岁的人一样，那你怎么能判断呢？从外观上肯定不好判断。
5: 对，我们任何的这种手术之前的评估都不是拿着我们单纯的就是看

0: 眼就可以了。我们需要很多方面的综合的评估。第一个 PS 评分，这就是我说 PS 评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PS 评分其实就是我们的活动的能力，就讲的活动能力。我们经常问一个老年人，你的身体怎么样，我们经常问的什么，你能走多远，你能爬几层楼，一口气能爬几层楼。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走路的能力或者行走的能力，这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判断。你的心脏能不能耐受，对吧，肺功能能不能耐受。其实你要走了一个，你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80岁的老先生，他能连续走上3公里，他这个身体条件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很多年轻人未必会达到这样的情况。
1: 还真是，
0: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要从数据上啊，数据上，特别是心脑功能，心肺功能和神经系统。心肺功能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射血分数，对吧，我们有没有心脏的一个传导阻滞啊，或这些情况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当然我们同时要判断他有没有脑血管的疾病，你比如说以前你没有脑梗的病史，这次住院以后有没有新发的脑梗，对吧，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做一个判断。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专业的评估啊，专业的评估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1: 是，你看很多老年人现在都有一些老年病吧，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可能还有一些老年人是从50-60岁啊就开始长时间常年要这个阿司匹林、降压药，这都不停了，降糖药啊都是一直在吃着的。那么如果说是要做手术之前，像这些有这种常见病的，尤其是常年吃药的，这个术前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对于很多的疾病呢，因为很多老年人他会吃的很多的药物的，药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会引起有些药物是要停的。停的就是跟手术有很大的相关性。手术最怕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出血。
1: 对。
0: 第二个血流减慢。老年人为什么有时候做手术血流减慢，他会出现脑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要停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阿司匹林，这些药物是抗凝药，是要停掉的。我们同时要调节。当然呢我们有些降压药。我们一些强效的降压药，对吧，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利血平，这些药你是要停掉的，因为它降压效果特别明显。你如果一旦麻醉的时候，它这个血压会降得非常低，
1: 急速下降，
0: 而这时候给它停掉。但于其他的来说，你比如糖尿病的药、冠心病的这些药、高血压药，我们都建议病人正常的服用，知道我们手术中间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像老年患者啊，做完手术之后比较容易出现哪些并发症？比如说针对老年人，骨头比较脆啊，伤口比较难长啊。您刚才提到一个问题，一个是前期可能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那我们还要考虑到它愈后是吧，效果怎么样。那现在像这个缝合技术以及手术方式上，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设计，能够让老年人，哎，我即便是做完这个手术了，我可以减少我的卧床时间，让他的生活更有质量一些？
0: 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并发症最多，其实他同样的对于老年的特性是什么呢，他的生长
1: 慢了，
0: 对吧，生长慢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那些很多愈合，我们说切除以后做的愈合这方面呢相对来会会麻烦一点。但是我们经过营养的支持，对吧，我们经过对于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支持，我们他愈合起来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愈合的时间，在年纪再大的老年人它都会有，只不过与别人的相对的时间会。第二个呢，对于我们术后呢，有个并发症发生呢，又跟病人呢他的年纪大，活动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所以我们现在都要提倡我们做微创的手术，让病人呢能尽早的活动，因为微创对于病人的疼痛这些情况呢，相对来说会很好，更友好。让病人呢选择活动。第三个来说呢，如果这个活动说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联合我们的康复治疗。以前我们所做的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怕不知道怎么去让老年人活动，对吧，怎么去练。现在其实我们联合了康复科一块，我们可以让老年人尽早的下床活动，尽早的解决问题，那么尽早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多并发症也都会减轻。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做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老年的一个肝胆炎的疾病，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我们以前都是什么呢，靠天收，对吧，靠天收。什么叫靠天收呢，就是闯过去就闯过去，闯不过去这一种的我们跟家属沟通好。但是我们现在想的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比如我们在北院区，我们多学科的一个心血管呢，包括我们重症医学科呀、麻醉科呀，我们这一块康复科，我们这一块把这个系统做完善。让病人呢他有，至少来说我们在手术之前我们大概就评估到这样的， 问题，减轻。

0: 风险，让老年人也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一些治疗，而不是说放弃，
1: 嗯，
0: 或者说去就简单的去扛着或者忍受这些痛苦。
1: 是的，啊，现在咱们对于这些比较大的疾病的治疗方法啊，从手段上面非常的多。那当然就是有了这些手段之后，我们可以精准的，对症治疗。完了之后，我们还得有这种多学科的诊疗以及快速康复这一块啊，相当于是有了开始，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结束。所以你看，提高生活质量不仅仅是有病，咱们要根据老年人的情况去制定治疗方案，让老年人的身体减轻痛苦。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术后的康复，得让大家觉得我这手术做完了，我还可以有健康的生活。那有人说手术做完了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实际上你看，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情况啊，家里面的环境，我们生活的一些细节，其实是直接关系到康复的质量的。说实话，咱们很多老年人家里住了几十年了，前两天我们在这个家装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去做这个公益活动，就是适老化改造这一块，我们直接到了南阳路社区，我们就发现其实那些老房子里面，他们的卫生间是没有扶手的，地面也是非常滑的，而且呢卫生间的光线是很暗的，家具呢都是几十年前的这种尖角的这种木头家具。年轻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说是大家想一下，如果是刚刚做完大手术的，走路不太稳的这个老年人来说，可能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处处就是雷区了。所以好的适老化设计很重要。很多人一提到装修，我会觉得很费劲啊，不想花时间去设计，也不想花钱，觉得挺大的一笔投入的。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是有专业的记者团队，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适的装修公司，专业的设计团队去解决大家的燃眉之急的。当然除了一步到位的设计，我们还会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来给您做兜底做后盾，出了问题咱们会先行赔付给大家，解决各位业主的装修之后的后顾之忧。所以不管您家里面是新装修房子，还是说是老旧房子改造，又或者说是跟父母同住，想要给老年人创造一个好的适老化的改造，那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啊。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省钱两个字，首先呢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这个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平台直接给到大家的额外的一个装修补贴。另外大家发送省钱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比方说现在天热了，可能很多的业主不想去进行阶段性的验收，也不想老往工地跑，那我们的记者就可以帮助大家去做这个装修的监督，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夏天我们还联合了咱们的装饰公司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开启当中，我们的大牌设计师是一对一服务的，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所以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去了解一下。其实装修这件事情呢，操心的还得是自己，一套房子下来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天天往工地跑，灰头土脸不说，咱的皮肤状态肯定也是肉眼可见的变差啊，这个毛孔粗大呀，还有肤色暗沉呐，满脸油光啊，尤其是夏天装修又热又闷，像这个灰尘汗水混在一起，皮肤的屏障肯定是受损特别严重的。那回家呢，咱们可能都想清清透透的洗个澡洗个脸，那这个时候你用普通的洗面奶是洗不干净的，洗完之后可能大家觉得还是脸上糊了一层灰。那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就可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了。它跟普通的洗面奶最大的区别就是排浊的功能，因为它可以吸附毛孔深层的脏东西，洗完之后呢又干净又不紧绷，而且不假滑，咱们的脸色非常的透亮啊，特别适合装修季皮肤吃灰的朋友们姐妹们。那今天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从来都是给大家送福利的啊，如果说这个东西贵，咱肯定不会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红石榴的洗面奶125毫升，官方旗舰店售价是135块钱一支，雅诗兰黛也是大品牌了，今天 UP 商城清仓特价只要149就能够到手一支大容量的正装洗面奶125毫升的，两支呢还可以再便宜点288，而且买两支我们会再赠送大家这个纯之素的洗脸巾5包，哎，这个时候你可以搭配使用啊，现在大家洗脸的时候都不用毛巾了是吧，都开始用这种洗脸巾了，确实是它不容易滋生螨虫，确实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搭配一下啊，就直接发送了。那第一次呢建议大家没用过的可以选个单支，但是我觉得洗面奶这东西肯定得囤着，比如说你家里面老公不太爱洗脸的，你给他买一支，你说这东西很便宜，而且是雅诗兰黛大品牌，他肯定就舍得用了对吧。所以下单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UP 商城清仓特价啊，我们大家进到商城里面还会有其他的好物，您都可以挑挑选选，大家记好我们的洗面奶的购买方式，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平台上去回复秒杀就

0: 可以下单了。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健康河南，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刚才呢跟于主任聊下来啊，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对于老年患者来说，手术的成败一半呢是在于技术，一半在于后期的恢复。所以主任也一直在强调说，哎，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术方式、手术途径哈，基本上都是一些创伤能选择小的，咱们就选择这个创伤小的，能少遭罪的，咱就尽量让老年人少遭罪。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话题，就是说到创伤小恢复快这六个字，现在在外科领域几乎是成为标配的宣传语了。前两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个妇科的专家哈，他也说现在很多妇科疾病我们都是腹腔镜了，就是特别简单，打几个孔啊什么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问题来了啊，我也想问问于主任，现在这种肝胆胰的疾病咱们都能用微创来解决了吗？
5: 微创呢，就是创伤小恢复快，这是肯定是有大家普通大众的选择，对吧？每个人没有人愿意去疼，对吧？也没有人愿意去。是现在呢，我们对肝胆胰疾病来说，其实很多的几乎所有的肝胆胰疾病我们都可以用微创来解决，微创来解决。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不能把微创代替到传统的手术传统的手术。因为什么呢？微创它的空间要求非常大，比如说我们昨天做了一个前天做了一个一四二肠的一个病人，它是胰头的肿瘤，这个肿瘤大概10公分，这个10公分的情况下，你就很难去给他在这里面，他因为他这个视野是很受限的，你就很难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后来我们就给他开刀做了，对吧？这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问题，但大部分来说，我们可以说现在95%以上的我们的科的微创率都已经达到98%了，所以这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疾病都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微创来解决。
0: 那现在很多朋友就担心了，说你看刚才提到了微创，你也说到了您前天做的那一台手术，就是因为视野不清晰，对吧？看不清，最后导致了就是要开放式的手术。但是很多人就担心说微创，呀，有点小害怕，万一给我切不干净怎么办呀？尤其是这种恶性肿瘤，这个微创能否达到跟开放式的治疗一样的根治效果吗？
5: 其实主持人那个担心呢，跟我们很多病人他的担心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病人会遇到，在门诊的时候会这样问我。那么微创呢，其实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微创就是只是减轻创伤。微创带来的方法是什么呢？它带来就是我们手术上更精细。我们以前讲的是呢，外科医生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大刀阔斧，口子开得越大，对吧？在血泊中能做手术，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在这个。但现在我们外科医生呢是什么呢？我们要精细的操作，我们要解剖出每一个管道，每一个血管，对吧？这样能解决以后，让病人病，这样会让我们解剖更清晰。我们经常在学术上讲，其实微创带来了开刀的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对吧？这是一个问题。那肯定是在肿瘤的切除上，我们肯定是要达到和开刀一样的效果，甚至说有些时候比开刀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开刀呢，它是一个深在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胰腺，我们胰腺的肿瘤它是在一个腹膜后的一个器官，我们口子开得再大，你总有阻挡的地方，但是我们腔镜下很多视野就达不到，这样就不会受这么会这样去有小的操作，小的空间的操作都会有问题。当然呢，我们微创对于微创来说，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下面就是机器人，机器人做手术，对吧？机器人做手术呢，也它是为了解决什么？它是为了解决什么？就是让我们医生的疲惫感，你知道，你任何人做手术，就像我们在这说话，我们在这聊天，聊个一个小时跟聊俩小时，他所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5: 那你做手术同样也是这样，你做一个小时、两小时以后，慢慢的医生会出现疲惫，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治疗的效果就会出现一些。

0: 问题，对吧？有问题，比如说稳定度有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什么呀？我们去机器人，它就能维持它这个稳定性，对吧？维持这个稳定性，它一个这样来去达到一个效果。甚至说现在这个机器人在发展了一定程度以后，它的摄像头，它的所有的摄像头，它就可以转弯，
1: 嗯，
0: 对吧？可以转弯，那个操作那个孔都可以转，在极小的空间下。就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嗯，对，所以刚才我就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手术人这个现在手术机器人做的比较普遍吗？现在所有的手术都是机器人做，还是说它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呢？
0: 它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对吧？现在是我们就打眼儿，就是我们所谓的打眼儿，
1: 嗯，
0: 对吧？做腹腔镜的一个治疗，以后肯定还是机器人来去做。
1: 哦，
0: 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腹腔镜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下一步肯定是机器人，是吧？就刚才我跟你说的机器人，它的好处是这样的，
1: 嗯，
0: 它的好处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呢，这些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就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远期的发展，这机器人也是人来操作。
1: 哦，它是人
0: 来
1: 操作的
0: 啊，现在的人要来操作，以后会不会人来操作，
1: 嗯，
0: 还需要人来操作，会不会机器来操作，那跟我们的科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其实最大的困难，它还医疗的困难，困难就是我们学习能力，
1: 对，
0: 对吧？学习能力我们可以做，可以模仿，但学习能力，因为人跟人是不一样的。那么以后会不会说腹腔镜那个机器人会不会医生来操作，
1: 嗯，
0: 我觉得
1: 咱可以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
1: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荧光腹腔镜啊，这个词儿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像网上那样说肿瘤能发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辨别，哎，哪些是坏东西，我就可以把它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把它这个一网打尽，是这样吗？
0: 对，荧光腹腔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非常好的一个器械，
1: 嗯，
0: 也是一个荧光腹腔镜呢，也是一个技术。它什么呢？它就是肿瘤和普通的肝脏组织。
1: 嗯，
0: 或者说其他的肿瘤跟普通的组织，它这个对于我们的 ICG， 就是我们的隐多精率，它的吸收率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机器，我们的光源的带动下，有一些可以表现，可以把这个肿瘤的轮廓给明显的表现出来。
1: 嗯，
0: 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沿着这个轮廓，我们就可以把肿瘤给完整的切除。
1: 哦，
0: 甚至说有些小的，比如说肝脏上有些小的，转移到我们，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检查 ，CT 啊、磁共振啊，它有0.5。大概0.5以下你是很难发现到的。
1: 嗯，
0: 那么术中我们根据这个荧光是可以发现这个肿瘤的。
1: 哦，
0: 可以做一个切除。
1: 嗯，
0: 这是就是对于肝脏肿瘤是非常好的一个术中的一个方案。
1: 是啊，听完之后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感受，就是你看微创手术其实有点像这个特种作战，传统手术呢就像是地毯式的轰炸，创伤很大，恢复很慢，但是微创手术呢，它在高清影像的指导之下，通过几个小孔就可以精准的去清除我们的病灶，不伤及无辜的组织，有点像医学界的特种兵哈。其实说到特种兵呢，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不陌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王牌活动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如今呢今年已经10年了，这个夏令营不光是让孩子们去锻炼身体啊，也不是像家长想的，哎呀，我孩子送过去之后是不是就吃苦受罪呀？其实是通过6天5晚的军事化训练，去锻炼我们孩子的意志力、独立能力以及团队精神。就像微创手术一样，它追求的是精准的打，哎，专门改掉孩子拖延呐、依赖呀、体质差呀等等这样的小毛病，让孩子通过这几天的训练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变了一个样了啊！所以大家想要去报名我们我是特种兵的这个暑期的活动。我们一期一期会不断的进行，所以呢，如果说想赶上下一期的朋友，现在您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了。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到大家重金补贴之后，咱们有三条线路，一条线路陆军就是在郑州，离家非常近，再有一条呢就是海军线路，它是在青岛的，如果说您家孩子比较大了啊，您已经放心让他独立了，那我觉得可以去试试这个海军线路，去看看我们的大海。另外一条是空军项目，是在湖北，所以真正实现了海陆空三大主题。所以现在想要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2: 音乐的每一次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夹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肝胆胰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那很多听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说比如说家里人或者是亲戚做完大手术之后饿了一天，疼得不敢动，身上插满管子啊，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才敢下地。那现在医学界其实有一个全新的理念，叫做加速康复外科，他要做的就是颠覆这些老的规矩。手术之前不用饿那么久了，手术之后也不用忍那么疼了。其实刚才的时候于主任已经提到了，说尽量的快速的可以让病人去活动啊，动完手术之后呢快速的下地，其实第二天就能下床，吃东西也不用等那么长的时间，这其实是很多患者家属特别想要的。那问题来了，这个加速康复它是不是针对所有的患者都有用，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做吗？
1: 是的，加速康复外科是外科里面现在提的比较多的，
0: 嗯，
1: 对吧？刚才说了，我们其实对于病人来说，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做完手术以后疼痛，
0: 嗯，恢复比较难，
1: 恢复比较难。所以这个呢，我们提起来加速康复外科啊，这个理念，其实这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字，加速康复，
0: 嗯，
1: 对吧？加速康复，这就是一个重要观点。那么怎么去做加速康复？微创的治疗，这也是一个加速康复。以前呢开刀我们要做20到30个公分，
0: 嗯，
1: 对吧？现在呢打几个孔就可以解决问题。后来我们什么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饮食，尽早的饮食，不放胃管，对吧？甚至很少的放了，减少了一个引流管的留置，对吧？引流管的放置，这些都是我们加速康复外科最重要的一个里面。我们经常讲，这个有人很认为就是胃肠道手术，对吧？特别是胆道的手术以后，它对胃肠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以前我们都认为这个人一定要排气了才能去让他吃饭，
0: 嗯，
1: 对吧？外科大夫经常会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形象，对，外科大夫一问到底放了没有，对吧？一问放了没有，好，放了，可以，好，吃饭。其实说实话，这个排气与不排气，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不能说拿排气来证明肠道的功能，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些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有些这样的，你进一部分流失以后，也会促进它的一个肠道的恢复。这是加速我们目前的加速康复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让病人更好的恢复。
0: 嗯，那您其实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咱们这个外科 MTD 多学科诊疗，就是所有的专家汇集到一起，是吧？可能你说做一个手术，它不光是外科医生的事儿，它可能还牵扯到特别多的学科，是吧？这个多学科诊疗跟加速康复外科这两个概念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 多学科诊疗和加速康复外科这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
0: 嗯，
1: 一个是加速康复外科是术后的，
0: 哦，
1: 对于外科来说，
0: 诊疗是相当于前期的，是吧？
1: 多学科诊疗呢是用一个前期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
0: 嗯，
1: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这个病人来得了这个肝癌，那么他要治疗的话，他分期怎么去分？
0: 嗯，
1: 对吧？我在肝的在外科，你比如说我肝胆外科接诊这个病人啊，这个病人适合手术，好，我收进来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但如果这个病人他属于一个二 B 期以后的，这个病人可能就不需要做手术。
0: 嗯，
1: 首选不是做手术的综合治疗，说要介入，这些时候呢，我就要通知你去到介入科去做门诊，找门诊去看他们，这个时间可能也就过去了，能不能找到是一说，时间也就想了。病人本身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心里也很烦躁，这个时候可能你有很多的问题就会出来，
0: 对，
1: 对吧？所以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一定要以病人为中心，以一个疾病为中心。那我们在北院肝胆外科呢，我们成立了一个肝胆胰疾病的肿瘤的一个多学科门诊，就是把我们肝胆外科的、介入科的、影像科的，对吧？消化内科的，甚至说其他相关的一些科室，我们与核心专家加相关专家的一个这种模式，把病人呢就带到我们围绕着一个病人来转，就是医生都在这个地方，多学科的专家都在这个地方，让病人呢不用跑太多的科室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0: 是不是有点像会诊的感觉，是吧？
1: 以前的会诊我们是需要这个主管医生把人请过来，可能一个一个过来。
0: 对，
1: 我们现在是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固定管理的人员，把这个地方让病人呢就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在一站式的得到下一步的治疗的方案。
0: 嗯，
1: 这是我们觉得多学科是最好的。
0: 对，
1: 现在对于我们 整个河南来说呢，其实对我们还是常规做的，我们已经做了半年，已经做了27起，将近30起
0: 的。嗯，其实特别的好。其实以前的时候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提到的是会诊这两个字儿，一提到会诊好像应该都是重大疾病是吧，我们想把各科的专家请到一起看看这个疑难杂症哈、啊、怎么给他做。但是现在好像形成了一种比较

0: 良性的这个运作了，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病啊，我们先定时定点定期的有这样的多学科会诊，也让医生能够对这个病有更好的认识，然后也让患者就是心里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一点啊。所以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大手术我就得躺着静养着不敢动，但是现在你看提到加速康复了，就是说到要早下地，那多早算早呢？这个术后一天就下床，伤口不会裂开吗？
1: 这个伤口的，我们不管是从微创还是原来开刀的，你都不可能说你活动了以后会出现这个切口立马就裂开。我们是要缝到两到三层的，在这里可能大家自己脑补一下，我们要缝腹膜，要缝前鞘，要缝皮下，要缝皮肤，对吧？这些呢几乎就不会有出现的。
0: 一看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1: 对，现在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如果活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疼，对吧？疼痛的一个管理，如果很疼的话，大家都不愿意去活动，
0: 是，
1: 对吧？不愿意活动，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疼痛的管理，也是加速康复外科最重要的方面，让我们的第五大生命的体征，对吧？第五大生命体征能让，让病人能不会这么疼了，他也愿意去活动。那么至于说多早的活动，我见过胆囊切除以后当天做完手术当天晚上起来活动的都有，这个不会造成一个太大的一个损伤，当然适可而止
0: 啊。对，是的。
1: 什么事情做到极端以后都会出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我们适可而止，就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去解决它。
0: 所以你看住院都是按天花钱的嘛，我觉得刚才听完有人说完这个我就特别开心啊。你像有一些大的手术他用的机器也多，那现在加速康复了，我患者其实是不是也能提前几天出院，那是不是也能省下不少钱给患者？
1: 对，这个为什么加速康复外科呢？是我们，整体来说，我们不光是我们病人受益，其实我们医疗机构也在受益。医疗机构的时候，因为这样是就刚才我经常讲卫生经济学的这方面的
0: 情
1: 况，对于我们的医保的支出啊，对于我们很多家庭的一个医疗的支出啊，都是有很好的一个方案。
0: 是的，
1: 你其实做到后面的话，如果说你是一个正在做了以后。其实后期呢就在这养病，对吧？我们慢慢的，你就如果说你跟西方的这个模式在对比的时候，发现其实很多国外的美国人，他们呢住院时间就相对比较短，对吧？这就是我们可能以后是要面临的，我们同样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减少经济的支出，对吧？减少经济支出，那么有些需要我们在家养的，我们在医院里加速康复。一部分回去就回家在家养，在社区养都可以了。
0: 是的啊，其实于主任也是在国外待过一些时间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我觉得科技的进步一定要就是接轨，是吧？所以最后也非常感谢于主任给我们做了这么全面的普及。那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大家也能够对肝胆胰疾病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无论是肝脏肿瘤的综合治疗、老年患者的手术决策，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微创技术的精准应用，还有 MTD 与加速康复外科的一个全流程的管理，这么串起来来看，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现代医学早已经不是把病治好，而是把人照顾好，让他们的生活更有质量，治疗更加精准，创伤更小，恢复更快，活得也更加的自在。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这期节目啊听了一半的，那您在节目之后也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去观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回放，一个小时之后视频回放就生成了。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郑州市骨科医院的孙文腾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的疾病诊治，那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8号，记者从河南省人社厅获悉，该厅引发关于切实做好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权益。气温37度到40度时，露天作业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高于40度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业。7月10号，本周五上午9点到12点，逐梦盛夏，港迎新春，郑州市经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会在河南省临工市场举办，提供就业岗位8700余个。第三届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及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将于10月份开赛。国内方面，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到4.6%。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中国香港站，东道主中国女排2-3惜败加拿大女排。文娱方面，追光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迎来上映3周年，原班团队在暑期将会带来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7月10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温岚带来这首歌叫做夏天的风，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朋友们准时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每天傍晚时间都有我的陪伴哈。当

然也感谢各位能在收音机旁来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我们共同来驱散一下今天的燥热哈。那今天这个夏天的风啊，让我们感受到吹到脸上真的有点火辣辣的感觉。你觉得这夏天的风吹到脸上什么感觉？我们都讲啊，这个春天的风吹到脸上像妈妈温柔地抚摸我的手啊，然后冬天的风啊吹到脸上就像我考试考了不及格，妈妈的手打在我的脸上。但是这夏天的风啊真的是到脸上火辣辣的感觉，因为今天温度还是蛮高的哈。今天是7月9号，说到七月九号了，星期四，大范围的高温再度发展。今天我省18地市的最高气温预报显示，除信阳、濮阳、三门峡为34度，鹤壁为35度外，其余的14个地市最高气温全在35度以上。啊，大家热一起热啊！郑州夜间最低气温呢在26度左右，真的是昼夜连轴转的一种感觉。今天的高温呢是连续酷暑的开头，未来4天淮河以北大部分最高气温维持在35度或以上。本周六也就是11号啊，我省西北部、西南部和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局地冲击40度。就这么讲吧，朋友们，就今天早上哈，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梳了一空气刘海，然后一出门它就变条形码了，真的。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欢迎朋友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很多朋友天天晚上都来听我们的节目，一说有奖品互动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就是听他也不互动哈，也不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事儿，周四不关注，周五关注，周五不关注，周六关注。天气这么热，我们早晚会熟的，对不对？大家都是熟人。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你能够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是不是？你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发送文字、语音或者是视频呀，都可以哈。当然路上有些紧急的路况信息，也非常欢迎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这夏天的风啊真的是有点燥热啊，夏日炎炎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孩子从你身边走过，然后她身上呢是那种淡淡的香水味儿，我觉得你瞬间会被她迷住，因为我们闻了太多的汗味儿，对吧？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容易出汗，淡淡的汗味总是让人特别的尴尬和局促。尤其是当你见客户的时候，你火急火燎的跑到客户面前，然后一股子特别难闻的汗味。所以夏天的时候我更建议大家一定要选一支合适的香水，时刻保持清雅的氛围感。选什么香水呢？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选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这款香水呢是明星的同款香，是那种清甜花香和沉稳木质调平衡的刚刚好，甜而不腻，留香持久，通勤约会它都可以喷的知名品牌的香水。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前调呢是橙花撞上柠檬，一喷呢就是清透的果甜，像咬了颗爆汁多肉葡萄，中调呢是晚香玉混着茉莉，温柔又有灵气。哎呀，这个尾调真特别吸引人，尾调的木质调呢稳稳的压下甜度，瞬间显得非常的高级和沉稳，粉色瓶身，然后搭配蓝宝石的瓶盖，颜值非常在线。你想看看这款香水长什么样哈，你这会儿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看看它的颜值。有时候我买香水也是，我看到这个香水我觉得这个外包装的设计感特别好，我可能就会把它拿下。这款就非常适合有品味的小仙女们哈，拿在手里非常有质感。当然我们男同胞们，如果你要是想送给女孩子香水的话，送女朋友送老婆当礼物，这款阿玛尼的自我无界香水稳妥省心，不会出错。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说说价格，阿玛尼的香水5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是1220，一瓶香水啊，50毫升啊，1000多，但是今天爆款商城379。喜欢香水的朋友，你直接买那个大容量的90毫升的更划算，90毫升的也才499，但是这个是名额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拿到的这个数量不多哈，促销的数量不多，您可以在。

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Armani 的自我无界香水，不管你是上班通勤、周末约会还是度假旅行都可以用，赶紧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苏打绿的这首歌《再遇见》。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闹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这首歌叫做《消愁》，这首歌呢其实也诉说着成年人的孤独、理想和无奈，用质朴沙哑的嗓音也唱出了无数人藏在心里的烦恼和不甘，在迷茫当中寻找释怀和前行的力量。时间来到了17:21，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进入七月份啊，各地的高温预警就越发的频繁。高温天气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但是通常被大家低估的一个危险，就是汽车。这汽车如果停放在阳光下啊，即使车窗留有缝隙，车内的温度也会在短时间之内迅速升高，变成一间密闭的桑拿房。因为家长的一时疏忽导致孩子被困车内的情况啊，时常会发生。透光的玻璃、狭小的空间、密闭的环境，这就会导致咱们车辆内部啊，在阳光的照射下会迅速的升温。你看早上啊，就是车辆在早上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哈，在6、7月份它就可以升高13.7度，然后夏天的时候车内最高温度可以达到5、60度。所以就提示大家，炎热季节哈，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应该警惕中暑的风险，尤其呢要小心包括汽车、封闭走廊在内的密闭狭小透光的空间。那对于儿童来说呢，任何时候，哎，任何时候你哪怕说我就下去我就买包烟呢，对吧？不行，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汽车内。有时候呢，就是老人和孩子，你不要觉得咱家老人坐在后座上陪着孩子你就放心了，我也不建议把老人也留在车内。就是老人和儿童咱们都不要单独留在汽车内，即使时间很短，即使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也不要心存侥幸。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夏天。当然说到了这个汽车这个事儿了，一到夏天的时候那不开空调不行啊，是不是啊？那开车窗指定是不行，必须得开空调。但是很多朋友的空调吧，它也不是太给力，一开空调吧，你就会发现车子起步特别特别慢，就是慢吞吞来形容自己的爱车一点都不为过。再一个就是动力下降的厉害，还有呢就是不敢开空调，一开空调呀，你加了一次油，以前能跑个4、5天、5、6天，现在跑个2、3天，你就发现油耗就降的，就是升高的特别多。然后呢，没过几天又得去加油。这个时候因为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很多时候咱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积碳。就积碳这个事儿啊，它真的是导致我们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罪魁祸首，赶紧消灭它。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好吧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重点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很多朋友都下单购买的是我们这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是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给大家爱车除除积碳，除完之后你就觉得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赶紧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它主要是清一清三元催化器，仪表盘上的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哎，特别适合咱们的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车型，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17:25，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7月9号的时候，那英工作室也官宣我来因为你在的巡回演唱会，巡回时间呢是2026年到2027年，巡演城市的包括北京、南京、成都、佛山等一些城市，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首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那英的声音非常极具有辨识度，又醇厚又有张力的一种嗓音，所以他把这首歌的层次就拿捏的恰到好处，而且主歌呢婉转隐忍，副歌呢辽阔磅礴，所以听到这首歌我想起来曾经看的那部电影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会被这个当中一些跌宕虐心的一种情感所打动。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哈，头像是个小猫咪，然后他说我想给我的好兄弟点一首歌，他叫天增啊，他说呢想听一首陈奕迅的《十年》，然后呢希望我的兄弟天增事业可以蒸蒸日上，越过越旺。哎，你们是不是已经拥有十年的情谊了？所以你想把这首歌点给他。好，这位没有名字的小猫咪头像的同学，陈奕迅的《十年》送给你的好兄弟天增。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今天的这首《花房姑娘》，我没有放崔健的版本，我放的是小娟和老狼的版本。崔健的演唱听起来会更加的有力量，就情绪很能外放，带着一些迷茫、倔强和不甘的呐喊，有一种时代青年的焦虑感。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老狼的声音是沧桑和松弛的，而小娟的声音是很清澈温柔的，两个人的和声温润内敛，没有激烈的爆发，但是也把那种遗憾和眷恋娓娓道来。虽然少了一些摇滚的锋芒，但是你会听出来多了一些岁月沉淀过后的从容和怀旧。所以你是更喜欢崔健的那种版本哈、啊，还是喜欢小娟和老狼的涓涓细流的版本呢？然后这首《花房姑娘》也把时间带到17:39，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刚刚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温婉美好的花房姑娘，对吧？带着温柔灵动的气质，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想要拥有清爽干净的好气色呀，呵护肌肤的状态非常重要。我觉得你呵护肌肤的时候，你第一步一定不能少，那就是每天你要认认真真的洗脸。就最近一段时间，你看夏天到了，出热出油又出汗，每天需要认真的洗脸。你一到下午，一到傍晚，一到晚上啊，咱们下了班回到家之后，你会觉得皮肤油油腻腻的，油光暗沉的。所以啊，咱们呵护皮肤第一步就是选好一支洁面，就好用的适合你的洗面奶。阿姆商城今天诚意给大家推荐一支双效实力派清洁选手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125毫升。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记得我跟我妈买的第一套的化妆品就是那个护肤品，就是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系列。它那个洁面呢，配方上采用皂基加上氨基酸复配，所以呢既有皂基的深层清洁力，带走肌肤多余油脂，又有氨基酸的温和保湿。洗完之后呢，是不紧绷不拔干的，核心成分红石榴精粹帮助舒缓肌肤，改善氧化暗沉，你长期用下来肤色是透亮有光泽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这款产品并且下单了。再说说价格，这价格真的你听完就立刻想下单。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125毫升，官方旗舰店售价350一支，一个洗面奶呀

350，不便宜。但是今天 UP 商城清仓特价只要149，你看看一包耳朵的价格哈，就能到手一只大容量正装125毫升，两只288，并且呢买两只的话再送给您纯之素的洗面巾5包，清洁搭配组合特别好用。如果说咱第一次用，你想感受一下红石榴带来的魅力，你就选单支的，亲身感受它的使用体验。如果你自用囤货，你平时用红石榴用的很多了，我建议大家直接下单了两支哈，价格非常的实惠，因为两支的话我们再送给您洗脸巾5包，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就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夏日清仓活动已经开启了，今儿的洗面奶你要是不满意客观，你也可以去 UP 商城看一看我们其他的产品，比如说88元可复美的补水保湿面膜呢，对不对？面膜咱们少不了，或者说其他的护肤产品呢，我们商城上真的是应有尽有。今天朋友们，只要你实付满199块钱，就可以获赠夏日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手机贴。这手机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贴到手机的后面哈，这金闪闪的啊！您这会儿呢，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来我们商城逛一逛呗。今天实付满199就可以获得夏日防晒冰袖，或者是999的足金手机贴，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剩下的果实。Yeah.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没错，你听到的频率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叫做刘军的听友还在微信平台上跟我发信息说，我们想报夏令营，但是还在给孩子沟通沟通啊。哎，正好你看他又发来信息了，他说洋洋昨天已经和孩子沟通好了，本来孩子一个人去他不太愿意，后来薅上孩子班里边另外两位同学，我们三个人都已经报名成功了陆军特色夏令营。好的好的，相信我们，一个星期啊，孩子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交到你手中的时候，真的你感动得热泪盈眶。真的，刘军这位朋友啊，你看看咱们一个星期之后孩子的巨大的变化啊。如果说这个暑期咱们想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吃的喝的啊，那些我觉得都不能算特别能够让人回忆起来难忘的礼物，最重要什么，送他一份难忘的回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报名参加。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官方出品，安全专业靠谱。10年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变成了小硬汉、钢铁战士，而且呢项目丰富有趣。你看刚刚刘军那位朋友，他说他们孩儿班里面总共3位同学一起报了我们的陆军特色夏令营。你看陆军特色夏令营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还有什么特色爆屏机啊等等。如果说海军空军的话，还有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别再犹豫了，在犹豫合适的那个档期啊，就被其他家长定完了。家长朋友们，您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给咱家孩子报个名，发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空空如也。

网络上这首歌传唱度比较高，仍然和徐浩带来的《空空如也》，他讲的是感情哈，就是空落落的内心的那种状态。我们抛开情绪不说，我们聊点咱们家房子的事儿。不少朋友拿到新房，站到空空如也、空荡荡的毛坯房前，一头茫然，有没有这种感觉？装修风格、水电改造、软装软硬搭配都需要仔细的斟酌。眼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火热开启当中，咱家有房子要装修，家里亲戚有房子要装修，来，你把它交给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咱家做施工服务。另外还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大家赶紧把它领走哈！您发省钱两个字儿，两个汉字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省一些是一些。现在夏日样板间呢，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提供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想要拿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是觉得装修房子这个事儿啊，你得学会啊，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对吧？然后把房子交给我们来做，你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去大理玩一玩，对不对？去心中想去的远方玩一玩，岂不乐哉？好运去大理。

0: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大会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搭建合作交流平台。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向，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明确提出到15-5末，全省服务业规模要突破4.6万亿元。国内方面，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北京揭晓。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体育方面，世界杯8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会正式开打。文娱方面，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Long Good Day， 好的一天来自于丁世光。这首歌听起来会带有一些松弛的都市爵士的质感，也告诉我们珍惜当下，放平心态，才能拥有安稳美好的一天。今天是不是你人生当中好的一天呢？时间来到18:05，欢迎你来听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正在为你直播的栏目名字叫做魅力嗨不停，正在讲话的这位是傍晚5点到7点陪伴你的洋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跟我保持互动啊，当然呢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发送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线下社群当中，那群里聊得老火热了啊。想要平时来聊聊天的朋友，您就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好的一天了，想要拥有惬意舒服的一天，我觉得呀，一个规律健康的饮食是重要的开端。尤其是进入到盛夏高温的季节，燥热天气呢比较容易影响肠胃的状态，饮食呢更要讲究清淡均衡合理搭配。但说到饮食，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本届世界杯当中啊，挪威队的球星哈兰德也凭借惊人的表现刷屏网络，而且他非常的有趣哈，就最近看到的一些视频当中，就把他在踢球的过程当中一些非常有趣的片段剪辑在一起。

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身高1米95、体重94公斤的哈兰德非常有趣的灵魂的一面。哈兰德呢也透露了自己说每日的食谱哈，他会生吃牛心、牛肝等一些动物的内脏，然后再搭配一些饮用生牛奶。所以呢，哈兰德食谱呢一时间也冲上了热搜，甚至引发了咱们中国网友的一些模仿。但是医生就表示提醒啊，严重的提醒，这个饮食模式呢不适合普通人。那医生就表示说啊，经常接触或者生食牛羊肉以及未经灭菌的奶制品，除了热量摄入过剩和维生素 A 中毒风险，还有一种隐蔽的人畜共患病风险，叫做布鲁氏菌病。预防这个病其实并不难啊，关键就在于管住嘴，防接触，警惕环境的暴露，早筛查。首先呢，咱中国人我觉得是不是特别适合吃这种生的东西或者半生不熟的东西，反正俺家做东西从来都是特别熟，全熟，什么时候我吃牛排都必须是100%全熟，涮羊肉啊、烤肉啊、牛排啊务必全熟，不建议大家喝那种未经灭菌的生羊奶、生牛奶，不吃自制的未经检疫的一些奶制品。这个布鲁氏菌呢60度以上加热即可灭活，彻底煮熟就是一个最强的防护。另外呢，咱家如果在家做饭啊，切生肉的时候要用专用的一个案板刀具，最好就是大家家里生熟分开，这个案板处理之后呢洗手，不要用手去揉眼睛摸口鼻哈。提示大家，哎，适合哈兰德的，它不适合咱。对，所以呢，咱中国人有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哈，健康仍然是第一位的。说到夏天的这个饮食问题啊，就跟大家来随便唠上两句。说完了这个饮食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夏天的皮肤护理的这个事儿。你看，真的，从饮食到皮肤，到居家日常，到交通，到行车啊，我们给大家一应俱全的提供服务，对不对？就等于说在我们这儿啊，你就没有听不到跟你生活相符的这个东西哈，就是全都是提供的资讯都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说完了饮食，我们再来说一说皮肤护理的事儿。这夏天呀，皮肤出油特别厉害。我之前我还老偷懒，我有时候呢不爱用洗面奶，我总觉得洗面奶呢把皮肤角质层洗掉了，但是夏天不用它真不行。你每天啊需要认真的洗脸，到下午的时候你会发现皮肤油光暗沉，所以一定要选用一支适合你的好用的洗面奶。UP 商城诚意给大家推荐一支双效实力派清洁选手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125毫升，很大一支啊，朋友们。雅诗兰黛常年热销的一个产品，如果咱的肌肤缺水、暗沉，这种肌肤都非常的适配。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便这洗面奶您不需要，您可以去逛逛其他的，因为今天呢有一个福利送给大家，只要你在我们商城买东西实付满199，就可以获赠夏日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手机贴。上个小时好几个朋友下单了啊，然后给我发了一个截图，说选了那个999的足金手机贴。朋友，你真确定是想要这个999手机贴是吧？那个买的其他东西都是配着买的，是不是？确实这个999的足金手机贴非常的好看，就是小女生们你粘到那个手机的后面啊，闪闪发光的，非常好看，而且现在也非常的流行。今天在我们商城实付满199就可以获赠夏日防晒冰袖或者999的足金手机贴。当然很建议大家你下单这个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洁面，自己用也可以，送给妈妈也可以。除了基础的清洁保湿，你晚上呢你可以厚涂一下、厚敷一下当清洁面膜使用。特别添加了蒙脱脂性粘土，吸附油脂和彩妆残留，坚持使用呢，你肌肤通透有光泽。咱真的说，就这个雅诗兰黛的红石榴，它是一枝多效，就是全能型选手，六边形战士。洁面这一块我真的蛮挺它的，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125毫升，官方旗舰店350一支，今天在咱们这儿149一支，就能到手一支大容量正装125升，125毫升，吓死了，125升。感觉我用上一辈子也用不完。125毫升啊，朋友们，更正一下，125毫升的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2支288，并且买2支的朋友哈，我们再送给您纯植素的洗面巾5包，清洁搭配组合非常好用，原价是350一支，咱们这儿100。

49。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价格，第一次用咱们就选端汁的就可以了，下单149，雅诗兰黛红16洗面奶，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但是只有50单啊，50单抢完就没有了。今天在商城上实付199即可以获得夏日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手机贴。你下单完了之后呢，直接就可以选择这两个赠品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这首歌来自于夏奇拉带来的 Whenever Wherever， 这首歌之后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0: 下起啦，这首歌 Whenever We Ever。 北京时间的7月9号呢，国际足联联合全球公民组织正式官宣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迎来世界杯历史上首届官方决赛中场秀。说到中场秀了，联合领衔艺人的阵容敲定了啊，一个是这个流行天后麦当娜，还有一个刚刚我们听到演唱这首歌的拉丁天后夏奇拉以及 Justin Bieber。 那落地演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7月20号，整场中场表演的时长控制在11分钟。几位艺人是各有标志性的影响力哈，像提起来麦当娜，她也是跨越了数十年的流行乐坛的标杆，7座 Grammy 得奖的奖项的得主。刚刚我们听到这位夏奇拉呢，也演唱了这次美加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单曲 Die Die。 而且 Justin Bieber 呢也公开表态说十分珍惜这次借助足球舞台连接全球的一个机会。18:1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马上进入我们的歌词接龙喽。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

0: 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1: 你一定是那个猜歌王者啊！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唱者还有歌名，它是来自于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我马上要播放它的副歌部分，但今天呢，我觉得难度稍微有一点点大，因为我停下来之后啊，那句歌词它是英文，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要在参与我的节目的时候哈，待会儿猜那句英文的时候，先把那个手机的输入法调整过来啊，调整过来，它不是汉语啊，它是英文，一句英文的歌词，我们来听听看啊，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就到这儿，短不短，朋友们？是不是有点难呢？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的副歌的部分，当我失去你那一秒，心突然就变老，后面有一句英文歌词，英文歌词，朋友们，今天提升难度了，喜欢挑战的朋友啊，赶紧把输入法切换一下，切换成英文模式哈。这句歌词呢，我需要朋友们，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小写不检查哈，就是你只要回答正确就行，没关系哈，无所谓什么大小写啊，只要把单词打对拼对发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听听看，刚刚这首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我停下来之后的那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朋友们不用着急，慢慢打哈，我不一定抽第一位的，来。啊，就到这儿，心突然就变老，后面有一句英文的歌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赶紧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省事期间你也可以把它唱出来哟，有一份奖励给到大家。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对于中小学的孩子们来说啊，这个暑期呢已经开始了快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是不是？很多家长呢都已经给孩子规划好自己的暑期行程了，很多家长都已经抢到了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特价的名额，只能跟大家说，我们现在的名额啊是与日俱减啊，就是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家长朋友们给自己5到15岁的孩子来报。

明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夏令营呢，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十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十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变成了小硬汉。哎，以前都是弯腰驼背沉迷手机，变成小硬汉，坚毅的眼神，挺拔的身姿，从温室花朵变成钢铁战士。有好多小朋友回到家之后，真的方块被子叠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还让很多孩子呢变成了自律的孩子，像换了个人一样哈。夏令营的项目呢丰富有趣，三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给孩子来报上名了哈。聪明的家长都直接把这个档期都已经定好了，建议大家呢尽早的规划，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尚雯婕在梵高的星空下。

邵文杰的声音在梵高的星空下，18:27，你听到的好音乐都是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我们这儿24小时的好音乐哈，只需要你在开车的时候把咱们的收音机的调频呀，拧到 FM88.1 啊，或者是直接啊调整到 FM88.1。如果说咱们手机来收听的话，你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了。时间来到18:27，你好，我是洋洋。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环节哈，今天播放这首歌，我说让大家把输入法切换一下，朋友们手速快得很呀。我们来听听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到底没有播放的那句歌词是什么呢？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The day you went away， 翻译过来就是你离开的那天。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多，你们输入法切换都好自如呀，是不是啊？小小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丹尼6097说The day you went away， 抽我抽我抽我。还有一条洋洋说 The day you went away， 以及喵喵喵，还有狂奔的蜗牛，老朋友 Mountain 罗洛，还有一位叫做海山这位朋友，还有迷，以及宁静致远，以及猫 HM， 我们听听看他的语音。啊，还有毛线堂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经常来参与的啊。还有 A 郑州物流，还有上上签，以及Violet， 以及 Super 月，还有 Sober 这位朋友还发来了一个视频哈，自己唱歌的视频，还有冷眸，以及悠扬风，还有好久不见啊，以及小草莓，还有二乔，以及至尊宝，我一直都在。我们听听看我一直都在的语音。
1: The day you went away。
0: 嗯，英语单词，非常标准，而且最后还说了一个确定啊，确定是这个的 day you went away， 以及这个贤这位朋友，还有 one day， 以及老朋友加菲猫，还有丽语文等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小草莓这位朋友给我发了8条信息 ，Day you went away， 说赶紧抽我吧，我每天都参与节目。好，那我们今天就把奖品送给小草莓这位朋友，您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给我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为了公平起见，我翻看了一下他跟我的对话记录，他真的从这周周一每天都参与，而且每天都回答正确了，所以一定要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都有惊喜给到你哈。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带来《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巫启贤那首老歌，93年的作品《红尘来去一场梦》。红尘辗转聚散无常，人生来去终究好似一场幻梦，尤其是名利呀、浮华呀，是不是终会散去？当你历经世事之后，你才明白啊，一个安稳的家，一份踏实的生活，有爱你的人在身边，才是人世间最真切的依靠。所以呀、咱家房子要怎么装修、怎么规划、怎么打造，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如果咱家房子交房了，你还没有考虑好怎么装，您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呢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我们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咱家的施工过程，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报上名了。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

所以进度这个事儿大家放心，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所以如果有纠纷这个事儿大家也尽管放心，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过来吧。段奥娟陪我长大。

邓傲娟的《陪我长大》，她不仅仅是一位歌手，同时也是跨界发展的青年演员哈。这首歌《陪我长大》也讲述了成长路上彼此陪伴、相互守护的温情故事。你看，人生需要陪伴，对不对？我们日常出行的时候，我们的爱车老伙计也是陪伴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呵护到位。现在持续高温天气，车辆频繁启停，长时间怠速极易产生积碳，影响咱们行车的状态。所以想要出行更加稳定，更加省心，给爱车做一个深度的养护，赶紧来参加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这个产品的体验当中哈。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万能通的产品了。我们万能通的产品呢，主打的就是轻积碳、提动力、降油耗。如果呢这几个问题困扰咱们已久啊，咱车子慢吞吞的，想改善一下，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下单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

0: 习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每天节目最后，我总喜欢放几首老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回味一下。真的，歌曲能让你瞬间回到年轻的那个时代。1990年，陈明真的这首歌《变心的翅膀》。感情的世界当中吧，或许充满着变数，对吧？很多事情呢，存在着不确定性。感情这件事儿真的无法强求，但是过日子精打细算、合理省钱是我们可以主动把握的。眼下呢，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已经盛大开启了，想要。

省钱省心装房子的朋友，这会儿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就发省钱哈，这真的是咱们内心心底最朴素的一个愿望，装房子对这件事情上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咱就可以把2000块直接领到手了哈，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我的微信公众号。18:53，依旧是一首老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姜育恒的这首歌《跟往事干杯》。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明天是星期五了，星期五的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这档节目的名字叫魅力嗨不停，我是羊羊，我们明儿见喽。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省共获得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月8号，直统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在河南博物院正式开幕，336件组意大利文物惊艳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千年、跨越山海的青铜文明对话。7月7号，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正式启动并开诊试运行。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发布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体育方面，世界杯官方公布了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联合领衔嘉宾阵容。文娱方面，据网络数据，影片《功夫女足》上映首日 AI 票房预测超过2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这个天气呢，您有没有同感？又热又闷，出门五分钟，出游两小时。每天早上是认真洗了脸，结果一到下午，脸上又是油光又是暗沉，整个人呢看起来很没精神。所以说，夏天选对一支洗面奶真的很重要。今天 UP 商城给您诚意推荐一位实力派的清洁选手，来自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乳，12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这个呢是雅诗兰黛家常年断货王，口碑常青树，网上随便一搜好评如潮，很多姐妹都是三五管囤着用。首先它的配方就很讲究，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体系。什么概念呢？就是既有皂基那种深层清洁的劲儿，毛孔当中的油脂污垢给洗得干干净净，同时呢又有氨基酸的温和保湿，洗完脸之后脸蛋水润润，完全不紧绷不拔干。再说它的灵魂成分来自红石榴精粹，抗氧化的小

能手，再加上雅诗兰黛独家的鲜能活萃技术，九种活性营养成分直达基底，一边洗脸一边给皮肤喂足养分。就有实测的数据显示，坚持使用，毛孔的粗糙度能够降低 17%， 黑头数量减少 12%。 这哪里是洗脸，分明是给咱的皮肤做一个深层的 SPA。 而且让人特别放心的是，它 97% 的成分源自于天然，不含16种风险成分，温和安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挤出来轻轻一搓，泡沫呢很绵密丰富，上脸就像裹着云朵一样，特别的治愈。洗完之后皮肤还滑滑的，嫩嫩的，透透的。坚持用两周，早上起来脸蛋就不暗沉了。那这支洁面还有一个隐藏的用法，晚上咱可以厚敷当清洁面膜，里面特别添加了蒙脱磁性粘土成分，厚厚的敷上一层，能够把毛孔当中的油脂、彩妆残留通通的吸附出来，一支多效。清洁面膜的钱都省了，是不是很划算的？油皮用它清洁力到位，干皮用它保湿度在线，敏感肌用它温和不刺激，真正的全能型选手。这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官方旗舰店售价350块钱一支，今天 UP 商城夏日清仓单支149，两支只要288，买两支再给您送上纯之素的洗脸巾五包，洁面加洗脸给您一套配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去抢购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8号，记者从河南省人社厅获悉，该厅引发关于切实做好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权益。气温37度到40度时，露天作业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高于40度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业。7月10号，本周五上午9点到12点，逐梦盛夏，港迎青春，郑州市经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会在河南省临工市场举办，提供就业岗位8700余个。第三届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及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将于10月份开赛。国内方面，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到4.6%。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中国香港站，东道主中国女排2-3惜败加拿大女排。文娱方面，追光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迎来上映3周年，原班团队在暑期将会带来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7月10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3: 马上就想入
2: 职。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大会以智慧中原、数创未来为主题，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搭建合作交流平台。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向，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明确提出到15-5末，全省服务业规模要突破4.6万亿元。国内方面，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北京揭晓。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体育方面，世界杯8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会正式开打。文娱方面，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8: 河南 Music Radio.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9: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9: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9: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

0: 点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7: 更美好，
6: 更美好，
7: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万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 哇，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栗志平：
2: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3: 记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现象，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

0: 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清楚我们多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记忆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的频道 Happy Tune 来自李心洁带来的歌。如果你听过朴树的那首 New Boy，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旋律一样的。
1: 对的，李心洁把它唱成了 Happy Tune， 也算是女生版的 New Boy 了。
0: 对，A New Girl，
1: New Girl， 是这首歌其实和今天特别契合啊。今天是 Happy Friday， 一上来听一个 Happy Tune， 是不是？哎呀，今天我觉得对于法国队的球迷来讲，真的是特别开心。首先啊，节目开始，恭喜法国队进入了世界杯的四强。哎，在今天凌晨是2-0拿下了摩洛哥队啊。然后呢，在明天的凌晨5点，挪威将会对阵英格兰。然后在这个
0: 后天凌晨
1: 后天的
0: 明天凌晨3点，西班牙和比利时打响第二场四分之一的决赛。
1: 对。
0: 然后后天凌晨是两个很好看的
1: 啊，后天凌晨5点，也就是星期天啊。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挪威对阵英格兰，然后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我觉得
0: 是的，
1: 今天早上9点这个收视率应该会很高，
0: 应该很高。但是最近呢，因为随着世界杯的战况逐渐接近尾声啊，有很多专业的算力机构啊，根据近期各队的赛场表现、阵容深度、后续对战形势，更新了一个最新夺冠的概率榜单。今天想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因为大家对于冠军的归属还是很关注的。毕竟虽然过程精彩，但是结果有的时候杨达比较期待啊。

0: 是是是，其实这次呢，不单单是算力机构，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非常看好法国队。那现在呢，根据算力机构啊，法国队也是以27.62%的概率稳居第一位。就是夺冠的第一位，
1: 哎，然后西班牙是以21.54%的概率排在夺冠的第二位
0: 啊，然后是英格兰紧随其后排第三，上一届的阿根廷直接跌到了第四位，夺冠概率只有15.93%。很多球迷疑惑啊，拥有梅西的阿根廷为什么会在大数据的测试里不被看好呢？
1: 哎，我们看一下，根据数据模型的分析说，阿根廷排名下滑主要是因为几处明显的短板。
0: 嗯，
1: 首先球队主力年龄偏大
0: 啊，
1: 体能的隐患非常的突出，球队中轴线多名核心球员已经年过30，而梅西39岁了。
0: 是。
1: 第二点，球队过度依赖梅西，整体的进攻体系不够均衡。再一个呢，就是后防线的漏洞比较多，防守的稳定性不足。
0: 是。反观前三名队伍啊，法国阵容相对年轻，然后板凳的厚度也非常充足。
1: 嗯。
0: 然后西班牙的整体攻守均衡，团队配合也很成熟了。英格兰球员正值黄金年龄段，球队有着不错的稳定性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当然，这个数据啊，只是参考。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同样是不被算力看好，最后一路逆袭夺冠。哎，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就要看阿根廷能不能及时调整状态，克服自身短板，继续上演逆风翻盘啦。
1: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说拭目以待哈，这个拭目以待的时间变得更短一点了。
0: 是，
1: 我们从小组赛一直关注到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叫什么四分之一决赛了啊，
0: 四分之一决赛了，
1: 已经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了。所以呢，那朋友们支持哪支球队？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其实昨天我们就在问，
0: 对，
1: 还是昨天还是前天啊，就有很多朋友说支持的就是法国队。
0: 对的，哎，你支持哪支球队？你觉得哪支球队能够最终夺冠呢？也可以发送啊你的支持球队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在留言框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的，7:07了，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爸爸，依旧在魅力爸爸哟，各位早上好。
1: 对，早安啊，家人们，周五了，咱们拿出点状态来好不好，发送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然后也可以随意的来跟我们进行留言。
0: 是的，
1: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哎，不对，不听歌，先来看一下天气、啊、哇，你要不说我都忘了，我要不是看一眼你我就忘了哈。周五脑子跑出去了，他早就想放假。那今天呢，我省的北部中西部是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和南阳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
0: 是的，
1: 全省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西北部、中东部、西南部37-39度，局部40度以上。
0: 哦呦，
1: 其他县市呢是34-36度，最低气温西部23-25度，其他县市26-28度。
0: 是的，看到今天啊，省内有雨的地市包括像三门峡市、鹤壁市，还有濮阳市、安阳市、焦作市都是有雨的。其他地市呢，基本上都是晴转多云或者多云的天气。然后今天相对来讲，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哈，我看到最高温度来到37度的有南阳市，然后另外像许昌市，还有咱们郑州市啊，最高温度包括漯河市都是37度，然后济源市的最高温度更是来到了38度。今天大家还是啊，这个尽量减少这个出门的时间，然后呢多补水啊。
1: 嗯，
0: 到了周五了，我们要来看一个海边城市了，来给大家找一个相对凉爽的海边城市，好不好？来看一个还不到最高温度还不到30度的海边城市、
1: 啊、有吗？
0: 秦皇岛市。
1: 哦，怪不得他们都去秦皇岛避暑
0: 啊，哈，是吧？就前两天不少朋友还去秦皇岛阿那亚参加他们那个戏剧节哈、
1: 嗯、
0: 真的是凉快，23度到29度，而且是小雨的天气，舒适度真的非常高啊。
1: 是的，所以朋友们暑假别错过啊，如果你有的话，年假也别忘休，如果你有的话。
0: 有的话该休尽休啊，该休尽休，在一年的当中的时候给自己充充电也是很有必要的。你看去秦皇岛是吧，
1: 嗯，
0: 这个放放假，然后呢吹吹海风，不错的选择。接下来这首歌也和海有关，来自李荣浩，
1: 纵横四海。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Can I do? 我能怎么办呢？这是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会听到 Lara 非常清亮的声音。
1: 是的，刚刚我们说了啊，这个专业的数据机构来预测啊，本届世界杯获得冠军这个可能性最大的球队呢，就是法国队。说到这个冠军的角逐啊，时间是在7月20日的凌晨3点钟，我们的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就要打响了。在7月20日，我觉得除了大家关注世界杯这个决赛本身之外，我觉得有一点是跟之前的世界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什么区别呢？
1: 因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决赛设置专属中场秀的这样一个世界杯决赛。目前呢，国际足联已经敲定了主要的表演嘉宾，包括贾斯汀比伯、麦当娜、夏奇拉啊等等哈、啊，包括 Coldplay 啊，这个众多巨星确定登台演出。这个消息一出，其实全球的不单单是球迷了，歌迷们也是非常的兴奋的啊。
0: 是的，这大概跟这个决赛所在的国家有关系。以往世界杯的决赛中场休息就是球员短暂休整，大家也可以去厕所，就是没有什么大型的文艺表演。
1: 是，
0: 但今年参照了美国的超级碗的模式，就是
1: NFL
0: 对职棒超级碗的模式，那特意打造了一个中场的音乐秀，而且中场的休息时间适当延长了，留给歌手搭建舞台完成演出。整场的表演时长是11分钟，会面向全世界同步直播。
1: 没错，哎，本次登台的几位这个歌手呢，都是想于全球的老牌大咖了啊，像拉丁天后夏奇拉呀，也算得上世界杯的老朋友了，曾经2次站在世界杯的闭幕式献唱。他的歌曲节奏感极强，足球氛围也非常浓厚啊，每次登台都能瞬间点燃全场的气氛。
0: 而且老白天后麦当娜出道也很多年了，金曲也多呀，气场又很强大，非常擅长带动观众的情绪。就算年龄最小的贾斯汀比伯，也是因为他受众非常的庞大啊，他的歌曲传唱度很高，能够吸引大批的年轻粉丝去观看决赛的直播。
1: 哎，今年这个在夏天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全球就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户外的音乐节，叫 Coachella
0: 啊，
1: 科奇拉音乐节。贾斯汀比伯也是在当天创下了很多记录。看来今年比伯的这个还是活跃度很高的啊，不像往年了。除此之外呢，像刚刚提到的防弹少年团，还有 Coldplay 啊，还有 Coldplay 乐团也会参与表演。这个嘉宾阵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这场中场就不只是单纯的娱乐演出啊，它还有一层公益的意义。整场演出由国际足联和全球的公民公益组织联合打造，主要为了全球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项目来筹集善款。每卖出一张世界杯的门票，就会拿出1美元投入到这个公益项目当中。
0: 是的，所以很多球迷就特别期待啊，因为足球搭配流行音乐，会让决赛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也让世界杯的收官仪式更加隆重。

0: 不对，足球搭配流行音乐，夏奇拉和皮克，
1: 没错、啊、
0: 是吧？然后也就是贝克汉姆啊，小贝和拉尔妹，对不对？
1: 哎，对，
0: 就是在人上我们找到对应，在比赛上也找到了对应。
1: 是，
0: 反正这是世界杯一次全新的尝试吧。
1: 啊，
0: 如果等到7月20号决赛当天啊，球赛的激战过半，中场音乐重磅登场，体育跟音乐碰撞在一起，应该会成为本届世界杯让人非常难忘的一幕。
1: 没错，我还是很期待的，
0: 嗯、
1: 是吧？因为很久没有见过麦当娜这个出来做这样的大型的演出了。
0: 对。
1: 上一次他应该也是在这个 NFL 的某一年
0: 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中场秀，对、嗯、他表演过，非常期待。不知道你最期待谁呢？是 Coldplay， 是麦当娜，是夏奇拉，还是贾斯汀比伯呢？
0: 反正都得熬夜。
1: 那倒是，
0: 你得到3点多4点才能看见，朋友们。
1: 那倒也是啊，
0: 哎、是个星期天的凌晨啊。好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如果你是球迷的话，如果你也喜欢音乐，如果你已经有心仪的冠军队伍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找到托尼跟小唐。如果你最近有装修的打算，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找到对应的福利。
1: 是的，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个装修的这个活动吧哈，
0: 嗯嗯，
1: 是我们和华普装饰一同来打造的一个品质家装节。
0: 对，
1: 这次我们依然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回复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参与了。我们依然是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而且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确实会让大家非常的省心，有什么问题交给我们记者。江麦琪的歌
1: 你曾是少年。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让我一次爱个
2: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
6: 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

0: 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活着》，来自郝云。嗯、生活是活着，生活又不仅仅是活着啊，朋友们。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可以策划一下周末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哎、有很多朋友一到周末的时候，他就不在郑州了。
1: 嗯，
0: 他可能在其他地方干什么？看演唱会。
1: 是。
0: 那周末的时候，很多城市都会有演唱会。但其实随着现在啊，我们的郑州越来越好，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郑州有很多特别精彩的演唱会。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年郑州上半年演唱会的一个成绩单啊。那今年上半年郑州的演唱会市场其实交出了一份非常出色的答卷啊，一共有17位艺人，29场演出，吸引了65.6万人次的观众，票房总收入直接突破了5.12亿元。
0: 是的，那很多外地的歌迷不仅来听了歌，然后来获得了快乐，更重要的是他们会顺便的逛一逛郑州的景点，吃一吃本地的美食，住上几天，
1: 哎，
0: 也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等行业的发展。
1: 没错，现在郑州其实已经成为了中部演艺经济的一个核心高地了啊！正靠着一场场的演唱会，书写着演艺加文旅的这种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篇章了。未来肯定还有更多优质的演唱会会落地郑州。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在今年的下半年有哪些演唱会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0: 首先，7月11号，奥体中心即将迎来大张伟的演唱会。
1: 哎、
0: 大张伟演唱会，而在体育场则是谢霆锋的专场、
1: 啊、
0: 也就是7月11号同一天，你得在这两个男人当中做选择，
1: 就是明天呗。
0: 哎，对。
1: 然后呢，另外跟大家说到了啊，7月25号新生代的歌手石凯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也会开唱，进入到8月份场次会更加的密集，像8月8号、9号两天，林俊杰连续在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8月15日张靓颖开启个人巡演郑州站，8月下旬还有10个晴天的专场演出，还有夏日听歌的这个选择啊，也让夏日听歌的选择特别的丰富了。
0: 进入到9月份，进入到收获的季节，登场的实力派歌手就比较多。9月5号、6号两天，邓紫棋连开2场演唱会，是在会展中心。之后12号，陈粒；26号，周华健。所以，哎，我觉得其实应该周华健这一场会比较符合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他们的喜好。
1: 其实我个人感觉 啊，就是整个这个下半年，除了以上说到的这些演出哈、啊，还有一位咱们也是不容错过，就是10月31号的李荣浩，
0: 嗯，
1: 他在郑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啊。另外10月初还有大型的音乐节哈、啊，有可能现在也是在筹备当中，像许巍、朴树啊，也有可能登台。10月份有一个压轴的演出，就是11月7号、8号 Ella 陈嘉桦的演唱会，
0: 而且还有在11月的中下旬啊、哎、陈奕迅有可能要开启2天的连场演出、
1: 嗯、
0: 那也是为下半年的郑州演唱会来收官了。这个具体日期好像还没有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具体日期还没有定、嗯、所以从7月份一直到11月份，可以说你花钱的地方会变多了，朋友们。如果你是爱看演唱会的朋友啊、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

0: 些，大家挑挑拣拣的看，毕竟不能每一场都追。
1: 是，这个票也不好抢啊。不过之前在节目当中，咱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抢票的小秘籍，比如说用
0: 平板，
1: 比如说用异地 IP，
0: 对对对。
1: 你要想在郑州看演唱会，最好是让这个异地的外地的朋友帮你抢，这样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啊。
0: 或者说把手机放到电饭锅里，听说好像也行。然后还有朋友会用筋膜枪来抢，就一通猛点啊。所以就是大家抢票的时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好不好？但是如果大家已经买到了哪场演唱会的票，无论是在郑州或者是在外地的，也可以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说一说。
1: 对，
0: 哎呦喂，这位朋友说听你们广播的又年轻人。我喜欢十个晴天。
1: 你看
0: 太好了，我们的新生力量又加入了，我们非常开心。那十个晴天里面你喜欢谁啊？我就知道蒋敦豪，因为他以前是那个中国好声音当中出来的选手嘛。
1: 是
0: 中国好声音里边应该是那英的战队吧，还是汪峰战队。
1: 说起来那英也开始巡演了。
0: 对，也有了。
1: 是第一轮虽然没有咱们郑州啊，咱们这个静待他第二轮有没有咱们郑州，也期待娜姐能够来到咱们郑州来开启他的这个巡演哈。
0: 是的，欢迎 IUV 啊。
1: 说过了这个演唱会之后呢，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到我们的夏令营啊。最近很多家长啊也是在关注这个夏令营，哪些夏令营靠谱啊，是不是放心啊，真的是能让孩子磨练一下意志品质，收获好品格呢？当然我们还是跟大家继续来推荐一下，我们音乐广播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一个自律者。今年依然是三条线路，陆军、海军和空军。陆军呢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
0: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就可以加入进来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其实不光我们的夏令营靠谱，我们的省钱家装节也非常的靠谱。最近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呢正在火热征集当中。这个省钱家装节就是啥呢？就是只要是您打算装修，不管是旧房翻新还是新房刚刚拿到手啊，从毛坯开始一步一步的变成你理想当中的家，这个每一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咱们的记者来全程监督。咱们要卡设计了，就也要看一看设计这些地方有没有合理的不靠谱的，就合理的地方多不多，不靠谱的地方有没有，哪些地方不靠谱咱们给你改。比如说咱们要去买材料了，记者有可能会陪着你一起去挑材料。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会有这个专业的第三方监理啊，来帮大家来看啊。总之呢，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点击我们的链接就可以先领取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咱们说省钱是真的帮大家省钱的，所以这个2000元您先领到手，然后呢后续装修的事再跟我们记者说。
1: 是啊，想要报名这个我们的特种兵，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特种兵三个字了。想要报名参与我们这个省钱啊，让这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拿到手呢，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说到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哈，我们这个带队的主持人是陆飞，接下来这位歌手叫陆飞文。这位歌手他
0: 是一只叫陆飞的蚊子。
1: 不是，人家是文学的蚊，
0: 文学的蚊。这是一位女歌手、啊、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位女歌手。听这个名字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他这首歌啊应该是他最知名的一首代表作了。
1: 对，
0: 包括那个快乐男生的张远，就是至上励合的张远、也翻唱这首。
1: 是，
0: 然后张远还把这首歌玩出了一个梗，大家都知道张远是没有谈恋爱的、啊，对，就有人说张远在哪个节目，在哪一段关系当中都像是一位嘉宾、就是他不会是主角，他总是像是一个小面包一样的形象来出现。
1: 是是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啊，这位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的陆飞文带来的这首歌就叫做
0: 嘉宾。这不是一个欢乐的故事啊朋友们，这个讲的是前任结婚了，他竟然还有脸让我去参加出席他的婚礼，我还真的就去了，我就在婚礼上像你们一个嘉宾一样在冷眼旁观。
1: 是是是，我们来听听看啊、这是来自陆飞文的
0: 嘉宾。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我一张 Talk Anymore 来自 Charlie Puth 跟 Selena Gomez， 我们不再说话，我们不聊天了，我们没话可说了，所以这首歌变成了应该是2015年美国的青少年选择奖的最佳分手歌曲，
1: 赌气专用曲。
0: 对对对，就是你想想看吧，两个人谈恋爱，关键点在哪里？在谈。啊，你俩不能老是在一起，就是不说话，
1: 冷暴力，
0: 对吧？啊，冷暴力，对，万一得有话聊，得把这个话谈起来，有沟通了才能交心了。如果话都不说了，看见对方气鼓鼓的，你们俩变成了一个卡帕，背靠背坐着，你说是不是？
1: 卡帕打钱啊，卡帕，
0: 所以是不是就是注定要分手了啊？刚刚那首歌这么一解释，大家都懂了。We don't talk anymore。
1: 哎，不过我听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 Selena Gomez 她的人这个人缘真的是很好，因为你掐指一算，跟段梅哥对。唱过的女生一个手应该就数不过来了吧，
0: 数得过来
1: 然后另外前两天梅梅的婚礼所有的嘉宾都不能带手机，
0: 只有她，
1: 唯独她可以带手机，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她的婚礼梅梅也可以带手机、就是好闺蜜啊，真的是从小就认识的朋友。
1: 是是是，好了，听完了这一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过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今天分享的是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
0: 这个东西值得跟大家好好 talk talk 啊。

0: 一到夏天出汗多，洗衣服也就特别多。夏天的衣服它是这样子，它其实一点都不脏，但是你第二天没法再穿。
1: 对，
0: 它有一股味道。尤其是现在，最近我不知道用不用这个上烤下蒸这个词儿合不合适，因为最近天气很热，但湿度也很高，你只要一出门就是一身汗，汗味带回家了，这个衣服啊它晚上就得洗，所以洗衣液消耗的特别快。想要衣服洗得柔软干净，还带有淡淡的香味，今天这个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你要带回家了，
1: 是
0: 它真的是平价又好用。
1: 对，作为我们 UP 商城人气热卖榜啊，排名 number one 第一的产品，那这款洗衣液是六效合一，分别是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它是植物配方，然后成分非常的温和，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等等啊，母婴都是可以用的，
0: 而且清洁力非常在线，一个小瓶盖啊，就是那个洗衣液本身的瓶盖，它就能洗一整桶的衣服，什么火锅渍啊、小朋友喝奶吐奶的那个奶渍啊，包括汗味啊等等，都能够去渍除味。关键是洗完之后衣服软软的，它不邦邦硬，有一些棉质的衣服，有些如果你用了不合适的洗衣液，洗完之后你感觉它有点硬住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新的那么柔软了，但这个不会，而且颜色也会鲜亮如新，味道是花香果味，让你的阳台啊、衣橱啊都是香香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啊，日常商超这款好太太的洗衣液一桶四斤装，售价是39.9元，买八桶就是319.2元。
1: 对，
0: 这一次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你听好了，这个价吓死人，八桶洗衣液只要99.9元。
1: 是
0: 一桶四斤，八桶就是32斤，32斤一共只要99.9元，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再送你两桶，
1: 哇，
0: 也就是今天40斤，到手99.9元。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吓死人，朋友们？
1: 是是是，
0: 整整10大桶，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
1: 对啊，
0: 平均一斤2块多。
1: 哇哦，而且这个洗衣液大家就知道，它的因为保质期很长嘛，
0: 对对，
1: 所以是值得囤的。再跟大家说一个福利，除了大家就是想下单回复秒杀之外，今天啊，只要大家回复秒杀，点击我们的这个链接看一看啊，哪怕你不下单，我们都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吧，
0: 对，
1: 一位还是两位？
0: 一位，
1: 抽一位吧。
0: 嗯，
1: 好吧，送出这个多芬的沐浴露550克的啊，送你一瓶。
0: 对，
1: 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不管买不买啊，不管下不下单，我们都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送我们的多芬沐浴露。
0: 是的，所以你现在赶紧试试手气啊，你先发送一个秒杀。当然了，我们更欢迎你发完秒杀之后点进我们的商城来看看这个沐浴露，因为咱们这个沐浴露刚刚有朋友一下吓住了，嚯，拐视通，我咋拿回去？放心啊，京东快递直接给各位送到家，不会送到驿站的啊，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省时又省力。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了，错过这次活动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家里边人多的，家里边有娃的，直接就买这款洗衣液就行了，十桶到手只要99.9元。
1: 对，
0: 发送一个秒杀，我也有机会获得这个550克一件的多芬沐浴露。
1: 好的，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 David 陶喆的
0: 找自己。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首个潮汐机器人上岗了，设备可自动调整车道，高峰增左转道，路口的通行效率提升30%，无需人工值守。今年中招，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市第47高级中学、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四所高中红志班面向全省定向招收300人。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的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体育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本届省运会定于8月在安阳正式开幕。娱乐消息，62岁的李连杰领片酬出演的短剧《剑归》全集上线，以筑梦人的身份将中国功夫带给年轻一代。曾